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小强，你叫小强吗？
6: 我不认识你吗？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6: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0: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1: 哎，
10: 这张
11: 咋没啊？老赵啊，干嘛呢？
1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0: 怎么着，
1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1: 拿来我看看吧。
10: 看呢。
1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0: 哪张？
11: 你看这写着呢
10: 啊，
1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0: 哟，
1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1: 你这粉丝谁呀？
10: 啊
1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0: 怎么举报啊？
11: 拨打1233举报间谍。

0: 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现在还没有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处理，银枪刺破花蕊，日出红来云染，零落之间绝美，翻云覆雨来回，奈何人间好累，忽春风沉醉，青丝买来好贵，与你有过缱绻，沉醉过缠缠绵绵，等不到的沧海桑田，才发现艰辛。

等不到的沧海桑田，才发现。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0: 庆，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6: And now
5: 土拨鼠音乐榜
6: Music
5: 音乐先锋力量。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郑闯的这首《风骚》。这首歌呢，郑闯是以宝剑为灵感线索，带来了这首十分江湖气的原创的作品。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听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接下来继续听的是逃跑计划，来听这一首《没什么比你更难忘》。

拳头没有牙，万里交拥，愁和痛当中，别要失控。如怀恨过重，深深呼吸几秒钟，浮游大世界，尝尽跌碰，人何处生根？看血。

浮华暂去借，前路更斜。谁人会天生甚恶不赦？谁人没过错，怎么去分正或邪？名和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满江这首《愚人》，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时间听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接下来继续要关注到的是盘尼西林，也是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瞬息间是夜晚。

0: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听黄旭这首《教官》。有意思的是，具体来说到这首歌的话，前半部分呢是尝试了一种幽默的风格，试图用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来讲一个笑话。后半部分呢，但仍然还是比较怎么说，震惊起来了，把我们的情绪带了回来，也体现着黄旭在他自己的音乐上，或者是说表达自我的内在情绪的方面，有着严肃认真的一种态度。来听黄旭《教官》。
1: 来来来

No joke, no joke。让我们回到正题上。嘿，听着。那些被安排的何必去羡慕？眼睛红久了，他们会说你嫉妒。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原子邦尼难道只有我觉得，这首歌呢是一首关于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抛弃爱情的歌曲啊。那为此呢，原子邦尼也对于这首歌写下了一个很长的故事，发布在了微博上。其实最终总结起来，他们想表达的就是每个人的立场和看法都不太一样吧，在某一个短暂的事件有交叠之后，也许就必须去往不同的轨道了，那该说再见的时候就要勇敢的转身离去。原子邦尼，难道只有我觉得。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行驶2年或50000公里，需要进行制动液更换，里程与使用年限先到者为准。车辆进店之后，需要查看车辆里程以及使用年限，并询问客户近2年或50000公里内是否更换过制动液。制动液长时间没有更换，系统呢就会出现杂质、絮状物，颜色会发绿或者发黑，这些现象都标志着制动液需要进行更换了。有些车辆制动系统中已经被污染变色，即便更换新的制动液，从制动液储液罐外表看依然很黑，所以呢需要使用注射器从制动液的储液罐中吸出20毫升进行查看。如果出现杂质、变色等情况，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优点呢是操作简单直观，缺点啊是判断准确性低，有些车辆使用不足2年或50000公里也会出现制动液变色的情况。湿度计是测量制动液中含水量情况的检测仪，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将湿度计探头插入到制动液的储液罐，确保探头完全进入制动液中，按下电源的按钮查看含水量的情况，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1: And now
1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满江，这一首《愚人》。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老一派的摇滚音乐人赵以然。那其实对于这一位音乐人呢，很多人可能很陌生，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早的就关注了中国摇滚甚至是中国民谣的话呢，对于他呢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印象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吧，翻唱的作品《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没错，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一首歌。而这张专辑呢也是一张现场的 live 专辑，所以在里面也能够听到很多周边在这个小酒馆里顾客们听众们的声音。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

0: 纸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0: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童言所创作的这一首Brinto 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就是玉米卷饼，对，就是卷饼，用欢快的旋律带大家去到了一个餐厅当中，品尝着美味的卷饼。其实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首歌曲，能够把烦心的事情都一起切碎、卷起、抛到脑后。也许生活中的琐碎只能够继续，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内心当中，在精神上的能量还是必须要先去充满它，带着一些开心和快乐。不管之前是不是有些不开心的事情，这几天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吧。

裘德在唱过了把自己想象成蓝鲸的磷虾之后，这一次这首歌呢依然以动物为主角，水母，叫做水母银河，依然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同样这首歌呢也是一部写给成年人的童话，忙碌的成年人的童话。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 Hash 这一首练习说再见，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的歌，法影乐团天花板里的这首 Dance Time。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0: 强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1: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赤褐色乐队这一首嘿、hey, 你还在吧，当然在。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这个电影呢叫做五个扑水的少年，是一部青春励志电影。夏日入侵企划呢是为这部电影演唱了这首主题曲，叫做扑水少年。依然通过不羁的充满少年感的这个歌词啊，也是把电影当中这种不被定义勇往直前的精神呈现了出来，也延续着夏日入侵企划一直以来的他们的这种轻松的风格。也就像这首歌里面所写的吧，就是要把这首歌唱给每一个不甘平庸的普通人，向前拼一次吧。夏日入侵企划，扑水少年。

0: 总笑我执着，却想想他们一样如此洒脱。我想说，该来的逃不过，没来的求不得，不是我的总有忐忑。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2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好享受的一首歌，来自于 Bruno Major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有的歌曲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旋律也是平平无奇，但是它唱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喝了一杯什么让我很开心的饮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轻松的感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郭顶也是这样，采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也可能平平无奇嘛，对不对？就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内敛，话少，羞涩也都会出现，但当他踏上那个舞台的台阶，走上舞台，聚光灯一打开，歌声一响起的时候，哇，光芒万丈，魅力无边。听到这首歌之前，音乐录影带也打动过我很多次。实话实说，我诚恳地说，看这个音乐录影带我流泪了。而且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他唱起的时候那种你知道吗，合唱的感觉也非常的美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的作品《水星记》。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发现有好几首歌跟正在听到的娃娃魏如萱的《香格里拉》一样，你一边在听一边就在想，我手里缺点什么，缺的是红茶呢还是绿茶呢？总之手里应该有一杯什么喝的。同样的情况在我听曹芳的作品的时候也会有，也许哪一次有机会坐在某个院子里晒着太阳，然后听着这首歌，手里真正的捧着一杯茶在喝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那种圆满的惬意吧。接下来要听到另外一首歌，吐鲁番女孩，来自于暗杠。

有的时候如果表达感情，歌曲当然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而歌曲当中也有很多选择，可能很久以前我们的父母辈会选择邓丽君，那现在呢就有更多的选择和办法。 H.E.R. Do to me

Come see me. You don't know, say, a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5: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的新人组合啊，他们的名字叫做 Rolling Zooms， 而且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出自于他们的首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少年心事。新的专辑呢是改变了他们以往以三大件为核心的编曲风格，你知道吗，听得说会有一种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 City Pop 的味道，把那种南方城市的潮湿燥热，城市少年的夏天和烦恼都装进了这个专辑。而且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是主唱的嗓音呢、如果你想打个问号的话，那么听歌吧。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主唱啊，之前开过 Livehouse 演出，廖俊涛。那这支乐队的名称叫做午睡留声机，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

0: 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
1: 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听到过邓福如阿福的歌声，而且呢也被他那种清亮的状态以及很灵动的嗓音以及让人觉得喜悦的歌声所打动。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种类型，歌名叫做《许你向我看》。

我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再也不用撰写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天堂的滋味。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7: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8: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6: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7: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8: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6: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8: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6: 晨午检要做好，
8: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6: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8: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来自于一位歌手，他在家里面应该是宅在家里面的创作，并且呢创作的地点是他们家的卧录室，其实就是把卧室改成了一个录音间，一气呵成的创作。其实有一些限制啦，对不对？制作上肯定是有限制的，但是这些限制呢反而凸显了他在编曲当中的一些克制，还有他的内在爆发力。马上听到的是来自于唐汉霄的作品，歌名叫做双鱼。温柔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7: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8: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9: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1: 行车途中好伙伴，
1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1: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已经穿上了厚厚的外套，坐在车里可能有的朋友也开启了暖风。那很多朋友呢就问啊，说空调的 AC 键是干嘛用的，冬天开暖风的时候要不要按下 AC 键呢？AC 键可以理解为空调制冷开关 AC， 也就是 Air Conditioner 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空气控制或者空气调节。它在汽车上的作用，您可以理解成是空调制冷开关。当你按下 AC 键，空调压缩机就开始工作了，这时候呢，空调才可以吹冷风，否则车内吹进来就是自然风。在夏天可能会让你的车里热到中暑，那到了冬天我们要让空调吹热风，但是这个热风从哪儿来呢？其实这热风呢就来自于发动机产生的热量，具体点说就是大部分汽车用的是水暖式供热系统，也就是说空调的这个热风是靠发动机的水温来提供热源的，然后可以靠空调风扇把这些热量吹到车里。通俗点理解，就好像你用风扇吹烧热的暖气片，这样呢就得来了热风。一般情况下，冬季开暖风不用按下 AC 键，因此汽车空调暖风只是利用汽车内部的热循环，根本不是靠压缩机制热的， AC 键呢也就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了。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冬季开暖风也就没有必要按下 AC 键了。
14: 小精灵，下节再见。
15: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6: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7: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8: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快手可灵收入大幅增长，快手发布了今年二季度的业绩，他们的净利润同比减少了 30%， 最主要的广告收入增速明显放缓，直播收入也同比下降了 13.5%。 不过可灵 AI 的收入增长超过了 200%。 财新的分析认为，由于增加模型训练的支出，快手的研发大幅增长，影响了整家公司的盈利能力，而且国产 AI 视频模型的竞争依然十分激烈。字节发布了 CDance 2.5， MiniMax 则在同一天发布了开源视频生成模型 H3。 相比可灵 AI 早期的快速迭代，近期他们并没有大的版本更新，目前的主力模型还是年初推出的 3.0 系列。之前快手计划为可灵引入外部的投资，不过目前快手的市值只比可灵的估值高出20亿美元。特斯拉中国车机接入豆包，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的车机系统正式接入了豆包，相关功能正在分批次地向国内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之后首次引入第三方大模型。豆包在特斯拉车机里以独立的应用形式出现，支持连续对话、资讯查询等等功能。但是特斯拉的客服表示，当前版本的豆包还不能直接控制车辆。36氪的分析认为，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语音助手和座舱交互能力长期被国产新势力甩在身后，而座舱智能化是中国消费者感知更直接、体验更高频的地方，特斯拉需要补齐相应的短板。另一方面，豆包的响应速度快，语音能力和特斯拉在北美使用的 Grok 也比较接近，豆包背后的火山引擎也已经和几十家车企达成了合作。嘉士伯靠无醇啤酒和软饮拉动增长，丹麦啤酒巨头嘉士伯上半年的收入增长了 2.6%。尽管传统啤酒产品的收入在下降，但是软饮和无酒精啤酒的增长也抵消了传统啤酒的业务压力。最近两年，嘉士伯正在主动地降低对啤酒的依赖。去年他们收购了一家英国饮料公司，之后软饮业务在他们整个集团的收入占比已经提高到30%左右。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成本压力都在减少人们对于酒精的消费。嘉士伯在传统啤酒以外寻找增长的方式也出现在了其他啤酒巨头身上。喜力最近的财报显示，他们的销售主要依靠高端品牌和低酒精的产品。腾讯压住办公智能体应用 WorkBody。 腾讯发布二季度的财报，他们的营收增速保持平稳，但是利润方面增幅收窄，主要是因为加大了力度投入 AI。 腾讯的高管表示，他们的 AI 办公智能体 WorkBody 在二季度增长迅速，腾讯也为 WorkBody 提供了更多资源，同时降低了部分其他 AI 产品的优先级。在龙虾 OpenClaw 带火办公智能体应用之前，腾讯的 AI 产品重心还是 AI 助手元宝，但是五月以来，腾讯围绕着 WorkBody 投入了大量的广告。另外，腾讯高管也提到，二季度增加资本支出，一方面是为了给 WorkBody 调用不同模型提供更多推理算力，还有一个重要用途是为了训练出更强的模型提供算力。财新指出，腾讯在7月发布的混元型模型曾经在短期之内调用激增，但是之后很快遇上了月之暗面发布 Kimi K3， 目前腾讯正在训练更大参数的新一代模型，计划年内推出。

0: 湖人队刷新职业球队的成交记录， NBA 球队洛杉矶湖人队将再次被出售，收购方由前迪士尼 CEO 鲍勃·艾格和投资人库什纳组成，交易估值达到125亿美元，刷新了全球职业体育球队的成交价格天花板。而14个月之前，湖人队刚刚以100亿美元的估值完成过一次出售，湖人队的估值飞速上涨，首先受益于 NBA 新一轮转播合同所带来的收入预期提升。另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正在把体育当作是对冲 AI 冲击的一类资产，他们认为 AI 难以取代线下的娱乐体验，当 AI 帮助缩短每周工作时长的时候，人们还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参加体育运动。 Google AI 业务迎来重大调整， DeepMind 的联合创始人德米斯·哈萨比斯将会退出日常运营，担任 Google DeepMind 董事长和 Google 母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DeepMind 的管理工作将会交给他们的首席技术官科雷·卡武克丘奥卢。 Google 在2023年合并了位于加州的 Google Brain 和伦敦的 DeepMind，但是研究人员仍然分处两个大洲，这种工作方式增加了决策的复杂度。 Gemini 模型的多位关键负责人已经搬到了加州，这轮调整可以缩短决策链，加快他们的产品交付。与此同时， Google 的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将会和另外三位资深研究员离开 Google 创业。杰夫·迪恩在1999年加入 Google， 是整个公司的第30位员工，并且在2011年主导创建了 Google Brain。他的新公司名字叫做 Discovery Loop， 计划研发可以持续改进自身的 AI。 Google 也投资了这家新公司。抖音电商上半年的增速低于预期，抖音电商今年上半年的商品成交总额增速接近 20%， 低于内部 25% 左右的预期。有前员工表示，如果剔除掉短视频和直播对于用户的引导，消费者主动搜索下单的成交额只占到了全部成交额的 10% 左右。豆包在今年5月上线了 AI 购物功能，不过许多的品牌仍然处在犹豫和观望的状态。字节的创始人张一鸣在7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即使字节的 AI 能力落后于国内的竞争对手，他们也不会采用蒸馏的手段。有内部人士表示， TikTok 过去由于安全问题多次面临着美国的禁令威胁，字节担心蒸馏美国模型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审查，并且给 TikTok 的全球业务增加风险。迪士尼考虑推出免费流媒体，他们的流媒体收入增长了 11%， 涵盖乐园和游轮的体验业务收入接近1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0%。 和环球影城最近一个季度客流下降有所不同，迪士尼乐园的客流和人均消费都有所增长。有行业人士表示，迪士尼的营销和折扣活动吸引了年轻家庭和本地居民，虽然一批新的游乐项目即将开放，游客可能会因此推迟行程，但是迪士尼用限时优惠把一部分的需求提前了。在财报电话会上，迪士尼的 CEO 还表示，他们正在考虑推出免费但是存在广告的流媒体产品，覆盖对价格更加敏感的用户，进而销售更多的广告，同时吸引这部分用户订阅迪士尼的付费服务。不过这些想法仍然处于研究阶段。另外，迪士尼最近还和 TikTok 达成了合作，允许部分的创作者在视频当中使用迪士尼的影视片段，部分的作品还会进入到迪士尼的短视频产品。世界杯没能带动国内的啤酒消费，虽然有世界杯加持，但是今年夏天的啤酒生意并不景气。上半年国内主要企业的啤酒产量只增长了 0.2%， 旺季的5月和6月单月的产量都出现了同比下降的情况。有行业人士表示，今年夏天的雨水天气影响了大排档还有夜间消费，同时世界杯大部分的比赛都在凌晨两点以后开始，对于啤酒的消费拉动有限。同时，啤酒市场的竞争也在越来越激烈，以往各大电商平台和商超都会通过中小啤酒厂商定制自有品牌的产品，大型酒企对于这一类的代工订单兴趣不大，但是今年几家大型啤酒集团凭借着规模和成本优势主动抢单，报价甚至会更低。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好没呀、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一秒清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6: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7: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8: 我们的听友十七口想知道，牛牛寿喜烧这家主打和牛自助的火锅店，价格可不便宜，为什么等位排队的人仍然很多呢？根据了解，这家店的菜单确实和传统自助餐大而全的模式不太一样，他们会要求一桌只能够选择一个价位的自助套餐，套餐的价格越高，当然可以吃到的贵价食材也就会越多。而且他们200块以上的套餐名字里基本上都会带上和牛两个字，比如说和牛进阶版、和牛至尊版等等。行业媒体红餐网也指出，今年全国自助餐的市场规模预计将会达到1480亿元，和去年相比增长 6.5%， 其中传统的综合自助形式正在加速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批聚焦细分品类的自助餐厅，包括自助烤肉、自助披萨以及我们听友所提到的自助和牛火锅。一方面，对于餐厅的经营者来说，商品的 SKU 少，供应链简单，就可以把成本集中投入到核心食材上，采购时候的议价能力也会更强，损耗当然也就能够得到控制。另一方面，自助餐的吸引力也不只是单纯的便宜，它还包含了提前锁定预算，在消费者进店之前就可以对接下来的支出有一个清楚的预算。牛牛寿喜烧恰好就满足了当下消费者既想要控制预算，但是又不想要将就体验的普遍心态。面对和牛的套餐配置，简单算下来，顾客很容易就会产生可以轻松吃回本的心理。那为什么和牛能够成为餐桌上贵的象征，让顾客们心甘情愿地为他买单呢？原因之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牛肉成为了文明开化的标志。严格来说，和牛指的是日本的四个特定牛种，不过这些明确的界定形成到现在其实还不到100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更漫长的历史当中，由于宗教影响和保护劳动力资源、发展农业等等方面的考虑，吃牛肉在日本一度受到了官方的禁止。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才提倡改变饮食习惯，认为像西方人一样吃东西才能够有助于改善体质，肉食才逐渐受到了鼓励。当时的畅销书里甚至会把牛肉称作启蒙的精神良药，吃牛肉也成为了流行风潮。但是日本民众对于西式牛排的吃法并不熟悉，他们就沿用了猪肉、鹿肉的烹饪方式开始做牛肉火锅，佐料也通常就是葱和酱油，逐步发展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寿喜烧。历史学家指出，牛肉在当时仍然非常昂贵，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一般都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上一次的。为了适应变化的饮食习惯，日本也开始推动专门的牛群养殖业，把本地牛群和外来品种进行杂交，希望能够培育出既能耕作又能够提供食用肉和乳制品的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地的养殖业开始认为培育出的牛体型越接近外来品种就会越好，但实际上杂交品种的体型过大，比较笨重，并不适合日本山区为主的小块农地，屠宰之后的牛肉出肉率和肉质也没有明显的提升。随后他们的养殖策略就开始转向取长补短，从杂交牛里挑选出高质量的品种，一代代的繁殖，把优点逐渐的稳定下来，降低体型、肉质还有成长速度等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上世纪50年代，日本官方机构正式将四个品种的牛认定为和牛，能够进行更加系统的登记和筛选。原因之二，日本养殖户应对廉价进口牛肉的策略。有研究显示，火锅需要把肉切成薄片，受到这种烹饪方式的影响，日本消费者更加喜欢脂肪丰富的高品质牛肉，当地的肥育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寿喜烧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为了更加高档的料理。作为对比，使用肉碎的可乐饼则是更加大众的消费。和日本牛肉消费量一起增加的，其实还有相关的批发市场。为了建立起统一的交易标准，日本农林省牵头设定了一套评级标准，主要考核的是牛肉的肉质和出肉率。比如我们今天所说的 A5 级的和牛，其实是指出肉率达到 A 级，肉质达到5级的和牛产品。给牛肉分级本质上是为了方便商业交易，并不意味着 A5 级牛肉口感一定是最好的，但是这套标准在评价肉质的时候，尤其看重脂肪的丰富度，也就是牛肉当中大理石的纹路。日本本土牛肉也因此可以和欧美常见的瘦肉型的牛肉拉开明显的差异。1988年，日本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同意逐步取消牛肉。

0: 的进口配额，并且降低关税。在那之后，来自于美国澳大利亚的便宜牛肉大量的进入了日本市场，当地的养殖户们难以展开竞争，就都转向高端化的路线，主打那些无法在海外复制的和牛。从美国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一般在日本就会被归类为 B2 到 B3 级别，价格并不高，于是越来越多的日本养殖户开始选择转向培育售价更贵、等级更高的黑毛和牛。原因之三，和牛进入美国等地的高端餐厅。在改良品种的过程当中，日本各地的政府机构都进行了相应的投资，希望培育出适应当地环境和生产需要的牛群。在那之后，为了从同一品种、同一级别的牛肉产品里脱颖而出，各个地方又开始通过产地、饲养方式还有品质门槛打造相应的地区品牌。目前日本已经创立了200多个和牛地区品牌，最知名的可能就是神户牛肉了，这也和神户开放港口、建立外国人居留地有着很大的关系。在美国，神户牛肉的名气最初比和牛本身还要大。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从日本引进了4头和牛种公牛，但当时并没有什么消费者购买。和牛富含脂肪，并不符合美国人的偏好。直到日本放开进口美国牛肉的限制之后，有一批人提出在美国大面积的养殖和牛再卖回日本。不过2000年之后，美国牛肉养殖行业爆发了瘟疫，日本又开始对他们全面禁止进口，使得在美国养和牛再卖回日本的生意面临着危机，他们才被迫要开拓美国本土市场。其中一家名字叫做蛇和农场的品牌，他们的高管拎着产品到处拜访当时有影响力的厨师。2002年，他们说服了纽约的一家牛排馆推出售价$41的和牛汉堡，迅速引发了轰动。在那之后，和牛才成为了美国高端餐厅的必备食材，但它一般会以神户牛肉的名字出现。日本官方对于和牛的推广也延续了类似的思路，他们会和全球高端餐厅的厨师洽谈合作。目前他们还在不断地加强相关的立法，禁止和牛有关的遗传资源出境日本。由于日本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对和牛做出严格的界定，海外市场上标注为和牛的产品很多其实都是和牛杂交牛。蛇和农场的负责人还表示，媒体经常渲染养殖户会给牛按摩、喂他们啤酒，其实这些都只是食客们喜欢听到的故事罢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7: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8: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7: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星巴克中国回应蜜雪冰城代工等等传闻。曾在山姆中国担任首席采购官的张青正在改造星巴克中国的供应链，寻找国内的优质供应商。门店目前使用的各种奶制品都可能会换成百盛旗下的供应商，而纸杯、吸管还有抹茶粉将会由蜜雪冰城来代工，咖啡豆、烘焙以及周边产品也都在接触新的供应商。有知情人士透露，星巴克中国之前没有独立的采购权，基本使用的是星巴克全球的固定合作伙伴，比如燕麦奶只用 Oatly， 导致成本偏高。星巴克的单杯成本是瑞幸的 1.5到2倍。张青希望将星巴克中国的供应链成本降低 30%到40%， 同时他还在调整门店运营情况，一边关闭低效率的门店，一边寻找合适的特许经营合作方。科技公司加码算力基础设施 DeepSea 正在招聘 IDC 数据中心团队，工作地点包括杭州、北京以及内蒙古乌兰察布。这则招聘信息提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革命，在职位要求里，土木、电气还有计算机等等专业都被列为了相关专业。第一财经的分析指出，随着 AI 算力的需求增加，过去以轻资产著称的科技公司都在投入土地、电力等等重资产的领域。今年字节跳动也在乌兰察布等等城市成立了新的公司，并且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纳入到了经营范围。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乌兰察布的年均气温只有 4.3 度，有利于数据中心降低制冷能耗。它的电力资源也比较充足，并且铺设了直达北京的大容量光缆线路，既能够压低土地和用电成本，也能够兼顾数据传输的效率。有多家咨询机构认为，数据中心是全球房地产投资市场当中增长较快的新型资产类别，但是未来数据中心的扩张也将会从单纯的靠建设能力转向电力、GPU 以及液冷等等综合能力。 Meta 重返开源模型赛道， Meta 推出新的模型 Muse Glimmer， 并且公开了模型的权重，用户可以下载和调整

那些决定模型行为的数值参数，可以让模型变得更有礼貌或者是更加毒舌等等。同一天 Meta 的 CEO 扎克伯格还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支持开源模型。他提到 AI 的控制权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会带来重大的风险。 Meta 曾经以开源的 Llama 系列大模型闻名，但是去年发布的 Llama 4表现不佳，随后 Meta 对 AI 团队人员进行了调整，并且在今年4月发布闭源的 Muse Spark 系列模型。不过 Meta 最近表示，未来几周公司还将会开放他们目前最先进的 Muse Spark 1.2 的模型权重。在模型基准测试的排行榜上， Muse Spark 难以和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顶尖模型竞争。 Meta 对它的定位是一种比竞争对手更便宜的选择，和中国大模型厂商的策略比较类似。随着企业寻求降低 AI 的使用成本，中国模型在全球都越来越受到欢迎。瓶装饮料市场整体承压，康师傅发布业绩报告，今年上半年饮品仍然是他们最大的收入来源，但是营收增长没有超过 1%， 其中茶是唯一增长的饮品品类，包装水、果汁、碳酸饮料都出现了下滑。有行业媒体认为冰红茶涨价是康师傅业绩增长的来源。快消品数据监测公司马上营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线下饮料的零售表现比去年更差，只有无糖即饮茶和即饮咖啡这两个类目呈现了同比增长。限制茶饮和咖啡的价格不断的下探，也在分流瓶装饮料的消费场景。统一集团最近的财报也显示，今年上半年营收占比60%以上的饮品板块结束了连续多年的增长势头。 SpaceX 的 AI 投入居高不下， SpaceX 发布了上市之后的首份季度财报，数据显示他们的收入达到78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几乎翻了一番，亏损有所减少。不过财报发布之后， SpaceX 股价下跌了大约 7%。 分析认为 SpaceX 二季度的支出已经达到了大约184亿美元，接近去年同期的7倍。 Starlink 卫星网络也是他们目前唯一盈利的业务，但是用户数也略低于分析师的预期。有分析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马斯克正在把大量的资源投向数据中心， SpaceX 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一家以 AI 基础设施为主，同时拥有强大航天业务的公司。大型 PC 厂商采购长芯内存，惠普、华硕还有宏基等等公司已经开始采用中国公司长芯存储生产的 DRAM， 不过这些芯片只用在少量的入门笔记本产品上，规模和机型都很有限。有电脑厂商还担心大量采购长芯的芯片会影响他们与三大内存供应商的关系，所以目前采购的规模都比较小。有行业人士表示，一些电脑厂商可以拿到处理器，但是缺少配套的内存。由于三星、SK 海力士还有美光合计掌握着全球90%以上的 DRAM 市场，在存储短缺的背景之下，即便是长芯的市场份额并不高，但是需求依然旺盛，长芯的产品价格甚至并不会低于三星。分析认为，惠普等等厂商开始采用长芯存储芯片，表明长芯已经进入了全球 PC 供应链。长芯存储最近在 A 股上市，市值已经超过了英特尔。比亚迪在巴西推出与本地团队合作研发的车型。比亚迪在巴西推出了一款使用柔性燃料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柔性燃料指的是车辆除了用电来驱动，也能够使用汽油或者是乙醇。这款新车研发历时2年的时间，而且由比亚迪中国和巴西的研发团队共同开发。产品设计针对巴西消费者使用乙醇的需求，并且在巴西本地的工厂生产。比亚迪计划到2027年让所有在巴西制造的车型使用超过 50% 的当地零部件。他们目前已经在巴西采购轮胎，并且计划在巴西生产电池和更多的零部件。今年7月，比亚迪在巴西销售了23000多辆汽车，销量增长超过一倍，市场份额已经接近 10%。 与此同时，比亚迪在7月底还正式在日本发售了海獭，这是专门针对日本市场推出的紧凑车型。比亚迪在8月3号的时候表示，这款车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700辆。麦当劳美国销售增速放缓，麦当劳发布了二季度的业绩，他们在美国的同店销售额只增长 0.8%， 尽管门店的客单价有所上涨，但是客流却在持续的下降。财报公布之后，麦当劳也任命了新的高管来接管他们的美国业务。麦当劳方面表示，增长放缓是因为门店的执行出现问题，只有大约1/3的加盟商遵循了公司建议的定价。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

0: 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2: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3: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2: 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说起帆布鞋，你肯定会想到匡威或者是 Vans， 他们的发展历程几乎串起了帆布鞋从运动装备走进年轻人日常穿搭的整个过程。而这段过程最早要从匡威说起。1908年，一个叫做马奎斯·匡威的美国人在马赛诸塞州成立了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橡胶鞋公司。他们的第一批产品其实是防水冬靴，为了解决夏天订单量减少的问题，他们从1910年开始生产帆布橡胶鞋。而当时这个临时起意的新业务也意外赶上了美国正在兴起的篮球运动。随着这项运动在地区高校当中逐渐的流行，匡威在1917年推出了防滑的 non-ski 鞋款，也就是 All-Star 的前身。随后一个叫做 Chuck Taylor 的篮球教练兼销售员加入了匡威，他穿着这双鞋跑遍了美国的篮球训练营，他一边教年轻人打球，一边根据球员的反馈帮助匡威改进产品。到了1934年，他的签名也被印上了鞋标，而 Chuck Taylor All-Star 也逐渐成为了篮球场上的标准装备。 NBA 传奇球星张伯伦在1962年创造单场100分纪录的时候，他当时脚上穿的就是匡威的 Chuck Taylor All-Star。 后来专业篮球鞋开始强调缓震、支撑还有新材料， All-Star 则从球场进入了更广泛的青年文化圈。他先是在加州海滩流行起来，到了1989年，滚石乐队还把匡威的 Chuck Taylor 穿上了巡演舞台。和当时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昂贵的运动鞋相比，匡威价格便宜，外形简单，几十年来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种简单反倒是慢慢成为了它的独特风格。而 Vans 的故事本身就是从一项街头运动开始的。1966年，范多伦兄弟在加州开了一间前店后厂的小鞋铺，开业第一天只卖出了十几双。到了上世纪70年代，南加州的滑板少年们发现 Vans 的帆布鞋面比较耐磨，华夫鞋底踩在滑板上也很稳。Vans 由此也扎进了滑板圈，陆续推出了 Era、Old School 和 Skate High 等等经典鞋型。在1982年的一部校园喜剧电影《开放的美国学府》中， Sean Penn 他饰演的男主角在影片当中穿着标志性的 Vans 棋盘格一脚蹬 Slip On 出镜，也让这款鞋在全球走红，也奠定了 Vans 成为当时全球年轻人熟悉的潮流符号。即使1984年一度申请破产， Vans 仍然靠着滑板、朋克音乐和街头文化重新站稳。进入到21世纪，匡威和 Vans 先后被大型集团收购。先是2003年，耐克以大约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刚刚走出破产重组的匡威。第二年，威富集团又以不到4亿美元收购了 Vans。之后，这两个品牌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增长高峰。2019财年 ,Vans 的全球收入增长了 24%, 成为了威富集团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匡威也从2019年大约19亿美元的收入一路增长到2023财年24亿多美元。那几年匡威的 Chuck 70系列在中国市场也频繁出现了断货和溢价的情况，部分款式在转售平台上的价格一度接近上千元。可现如今，这两个曾经风光的品牌都陷入了持续的下滑， Vans 的年收入三年缩水了超过 40%， 匡威的销售额已经连续下跌了12个季度，而且根据耐克的财报，品牌所覆盖的所有地区销量都在下滑。那么曾经作为潮流单品代表的 Vans 和匡威为什么今天会卖不动了呢？原因之一，不符合当下追求舒适和功能性的消费趋势。过去，运动鞋和休闲鞋边界是很清楚的，但今天各种跑鞋和户外鞋都在进入我们的通勤场景和日常穿搭。消费者希望一双鞋既舒适又百搭，最好还能够提供缓震、透气、支撑等等功能。而市场上的各种变化也反映出了大家今天的这种偏好。一边是以萨洛蒙、Hoka、On 等等品牌为代表，搭载着各种相关性能的户外鞋和跑鞋逐渐成为了当下的潮流单品。根据 Deckers 的财报，主打厚底缓震的 Hoka 去年他们的营收增长了将近 24%。 而另一边，博肯鞋和洞洞鞋也凭借着宽松轻便的穿着体验成为很多年轻人日常搭配的一部分。2025财年博肯的收入就同比增长了 18%。 那相比之下，匡威和 Vans 无论是在舒适度还是在功能性上都很难占据优势。有网友调侃说，这些帆布鞋的鼻祖们在废脚这条赛道上是各有千秋，比如匡威的经典鞋型都相对比较修长，一些消费者会觉得鞋头偏窄，脚趾容易磨出水泡。而 Vans 这边，社交媒体上甚至还出现了各种所谓的驯服攻略，不管是穿厚袜子还是贴创可贴，为的就是不要磨破脚后跟。上普咨询的调研数据显示，在放弃购买低帮帆布鞋的消费者中，有接近 30% 的人给出的理由是舒适度实在是跟不上。另外，匡威和 Vans 过去引以为傲的硫化平底结构，如今也在面临新的挑战。经过硫化工艺处理的鞋底通常会比较的结实和耐磨，而且平坦的鞋底也能够让脚更加贴近滑板，既方便感知板面，也能够在转向和落地的时候保持稳定。但是这种强调脚感的鞋底结构往往很难同时提供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穿着的时候所需要的缓震和足弓支撑。以前大家或许还愿意为时尚妥协舒适度，可现在松弛感舒适度正在逐渐取代潮流标签，经典帆布鞋的短板也就被随之放大了。原因之二，青年文化身份被大众化稀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Vans 和匡威既是帆布鞋的代表品牌，同时也是青年文化符号的一部分。 Vans 通过滑板赛事、朋克音乐节和线下文化空间，让品牌持续地出现在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比如 Warped Tour 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是美国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极限运动音乐节，创办于1995年，最初呢是以一场以朋克摇滚为主同时融合滑板表演的夏季巡演，到了第二年 Vans 就成为了它主要的赞助商，活动也逐渐以 Vans Warped Tour 这个名字为人熟知。后来微富在收购 Vans 的时候就明确地表示，集团看中的正是 Vans 通过音乐节、滑板赛事还有娱乐活动建立起来的年轻消费者网络。而从篮球鞋起家的匡威，由于便宜耐用，再加上穿旧之后的独特风格，则是被一代代的音乐人重新赋予了意义。上世纪70年代 Sex Pistols 和 Ramones 等等朋克乐队的成员都曾经穿着匡威登台，90年代 Nirvana 的主唱 Kurt Cobain 经常穿着磨旧的匡威和破洞牛仔裤演出。千禧年之后，这两个品牌分别被耐克和威富集团收购，匡威和 Vans 也开始逐渐进入了商场、购物中心、电商还有大众消费者的鞋柜，品牌的收入也得以增长。但一个依靠亚文化或者是潮流标签建立身份的品牌，它越成功地进入主流，它原本用于区别于主流的身份就越难维持。而今天青年文化的传播方式也在改变，社交媒体和推荐算法把年轻人带进了更加细分和快速变化的兴趣圈层。对于 Vans 和匡威来说，当圈层属性逐渐的减弱，经典帆布鞋就回到了普通基础款的比较体系里，消费者当然就会去比较价格、舒适度以及使用场景。品牌或许还是有认知度的，但人们购买的频率还有它的溢价能力却在下降。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厦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

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

0: 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

0: 不能怕麻烦。
1: 你好，
2: 你好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12。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维系我们人体健康的有很多维生素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一类哈， B 族维生素。那我们就首先请问徐静老师， B 族维生素一般有哪些？它是维系我们身体什么功用的？
5: 其实 B 族维生素占的特别多，你老说水溶性的维生素啊，维 C， 除此以外 B1 B2 B6 B12 叶酸，完了烟酸，包括我们说的尼克酸等等等等，都算 B 族维生素里的。它是一个在维生素当中占的位置很多的一大类。
4: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聚焦维生素 B12。 为什么会选中 B12 呢？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朱女士，她已经58岁了，53岁那年啊，她查出自己有糖尿病之后呢，她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素食的人，而且呢鸡蛋和牛奶她也不吃，除了主食和蔬菜就吃一点豆制品，喝点豆浆。5年过去了，她今年58岁，血糖控制得非常好，但是最近啊，朱女士发现自己有点不舒服，有点奇怪哈，她非常容易忘事儿，情绪比较容易低落，脾气也古怪起来。这个时候呢，她就到医院去查了一下，结果查出来的结果呀，就是说认为她维生素 B12 缺乏。他就很不理解，他说我吃的这么健康，我也没有大鱼大肉哈，我这血糖控制也挺好的，我为什么会有维生素 B12 缺乏这样一个状况出现呢？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徐静老师。
5: 其实维生素缺乏，这个 B12 缺乏是比较容易在素食这个主义的朋友当中产生的。素食现在今天我们不主要讨论这个哈，可能有的同学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他通过方方面面的就是想让自己吃素，或者说必须要吃素哈，好多问题。那么素食本身我们不去研究它，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脂溶性的维生素，我们刚才说维生素分很种，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这些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先讲讲它怎么解决。维生素 E 在所有的植物的种类种子，像核桃啊、果仁啊，甚至我们吃的植物油当中都有维生素 E。 吃素的朋友他不排除吃这些，果仁他吃，油他吃，没有问题。那维生素 A 大家都知道，虽然转化的量不是很充足，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换成维生素 A。 这贝塔胡萝卜素可宽泛了，橙黄色的橘子呀，什么南瓜啊，很多种，胡萝卜就别说了，还有绿叶蔬菜都含有很丰富的胡萝卜素，也解决了。那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日光充足的时候去晒太阳问题也不大。所有的素食的比较集中的尖锐的这个矛盾就落在了这个 B12 上了。它就相对来说比较难解决。为什么？因为 B12 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之中。那说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之中呢，我们全素连蛋奶都不吃的这类朋友可能在这方面就容易缺乏，加之刚才说的这个妈妈又没有注意到这点。那真正好多素食朋友他可能会感到自己在哪个营养素上有缺乏，他会想办法，因为他常年吃，他会考虑到很全面。那这个妈妈也没有考虑全面，造成了自己身体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就落在了 B12 上。我刚才一听我就会想到就是他有问题了。
4: 那听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会问了哈，那这位这个朱女士她为什么5年之后才出现了这些症状？她吃素都5年了，她才发现维生素 B12 缺乏了。
5: 其实很多问题就包括比如说我不吃动物性，不吃优质蛋白质，也不是今天不吃明天有反应，或者这月不吃下月有反应，它都不是所有的疾病或者所有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维生素

0: B 十二就更特殊一点，因为它人体当中对这个维生素比较稀罕或者比较珍惜，它也善于储存这种维生素。在你吃素纯素的一段时间之内，它还可以动用体内的一些来供应它本身的需要，
1: 就是我有储备，
0: 有储备。这储备当然说具体多长时间，我们也不能给它概论，2年也好啊，3年也好啊，可能根据人的不同，它也会有一定的不同。但确实在开始的或者在支出的情况下，没那么明显。时间越来越长，您没有把应该补充到的 B 十二，比如说在医生的建议下吃一些补充剂也好，或者怎么吃发酵的食品也好，应该补充这个这一步工作您没跟上，那可能就会导致有问题。
1: 就是你储备也消耗殆尽了，
0: 你身体就开始发变，你不希望的变化就会有了。
1: 哦，
0: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们去过少林寺，到少林寺以后，我们允许我们有一点点特殊，就是可以去吃这斋饭。在吃的过程中，我们吃的是一天，从早上开始那个诵经就一个跟人家在一起哈，人家过午不食，所以不存在晚餐，直到中午就不吃了下午。
1: 哦。
0: 但是在仅有的两餐当中，都有豆制品和菌类。就虽然豆制品和菌类含的这个也不如动物性食物本身的这维生素 B 十二这么给力，可是最起码人家有这个意识。所以说，我们平常可能纯素的朋友，没有太了解自己，也没有太了解这个营养上的关联，直接就这么下去了，就会有一些问题。其实还应该找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避免这些对身体的损害。
1: 您说少林寺过午不食，他们一天就吃2顿饭吗？那他们晚饭不吃了？
0: 不吃，
1: 哦。
0: 他们就是这样。但是他们的饭吃起，他们做的这个菌类和豆腐也是自己生产的，
1: 哦，
0: 长得纯天然的，算是也不能算野生的吧，但是还是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很好。
1: 说到吃2顿饭，其实清朝的皇帝他也吃2顿饭，早饭和午饭，中午那就是点心，啊，所以说1日3餐哈，但有些特殊的人群他也不这么吃，
0: 对，咱们还是该三餐吧，因为咱们下午还很忙。
1: 对，还要工作哈。
0: 对。
1: 刚才徐静老师这个提醒其实特别特别的必要。我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许有的人也是吃素的，您可能刚刚吃素就觉得这个挺健康的，大鱼大肉对于我来说我消耗不了，但是你还是对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全息的、比较深刻的、客观的认识啊。比如说我长期吃素可能带来的问题，不要像这位朱女士那样哈，到后来她会出现情绪低落，容易忘事儿，脾气变得古怪。或许会有这样的情况，您要想一想，也许不是其他的原因，是您饮食出现不均衡造成的这个情况。咱们讲了这么多，很多听众朋友也很了解这个营养方面的知识。他说：“徐静老师，您看我吃素，但是我知道，发酵食品还有一些紫菜呀、海带呀、香菇啊、螺旋藻这些东西里头，它是有维生素 B 十二的。我虽然不吃肉，我也不太吃鸡蛋呀。”那个牛奶啊，但是这些东西我是吃的，那我不能摄取维生素 B12 吗？
0: 这个就比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士进步了一大块，因为她知道这些东西像发酵的食品，尤其是发酵的豆制品，这里边是含有维生素 B12 的。那菌类呢，里边也或多或少有，可是它在整个的利用过程当中，就是说它的利用率还是比真正的那个动物性食物要低。发酵的这个豆制品啊，应该来说，在素食的朋友来说是推荐的。可是呢，我琢磨了好长时间，这不是今天的节目，我一直在琢磨，它不好选择在哪儿啊？都是咸的，豆豉、咸、酱豆腐，这不都是发酵的吗？按说都可以，但是它里边的盐的成分特别高。你要素食朋友每天吃一块酱豆腐或吃两块腐乳，这盐的成分摄入这就
1: 对，这就
0: 太
1: 得
0: 高
1: 不
0: 了。
1: 偿失了。
0: 哎，对，但是如果说退一步说，鸡蛋、牛奶我都不吃，那这个
1: 您
0: 来
1: 是
0: 说就
1: 全素了，您是，
0: 这个还是应该补充上去的。我倒是比较建议啊，我没有任何的带什么色彩的说，如果素食，我还是推荐蛋奶素，就您起码优质蛋白有保证了，是吧？吃点鸡蛋，吃点牛奶，其实，在少林寺这样一个的环境当中。饭堂门口也是放着一箱奶的，不是箱，特别高，就跟筐似的，可高了一个筐里边放牛奶， 可以随时就

0: 谁要愿意就取一袋。
1: 哦，就是僧人是可以喝牛奶的，
0: 但是我发现好像没有，就我们几个倒是取了，
1: 哦，
0: 好像很少，这是一点。当时也是出于他们的贫血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因为我们去的就跟一些团体去的嘛，根据这些有方面有考虑，完了给准备鲜奶，都是鲜的那种80消毒的奶。比较遗憾的就是我没有发现更多人去取这个东西。所以我觉着一般的朋友能做到淡奶素，可能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好选择，比较有保证的。
1: 对，您刚才说到豆制品发酵哈，我突然想到了日本的纳豆了。
0: 这也行啊，
1: 那个东西倒是挺好的。
0: 像日本的纳豆，还有我们这边的天贝，所谓天贝也就是一种发酵的豆制品。它那个味道吧，跟纳豆有一拼，就是你虽然觉得它比较好，这东西好，有营养啊，有保健功能，但是接受起来，有点问题。
1: 对，就是咱们确实是吃不惯。
0: 对，
1: 黏黏糊糊又没有什么味儿
0: 啊。对，可能接受其实像天贝这种东西，它也是发酵豆制品，可以跟其他的有味儿的东西一起炒。
1: 哦，
0: 就把它当成一个辅料。
1: 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你好，
10: 你好，
11: 你好
10: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12。 说到这个，如果要是吃素的话，尤其是全素，可能会造成营养素的这个不平衡哈。那很多朋友说，那我要是吃点这个复合维生素的这个片儿行不行啊？
0: 复合维生素片在单独补充 B12 的上面作用还不是太给力
1: 哦，
0: 可能是需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就特意着重的补这个 B12。
1: 哦，
0: 有一个前提吧，咱们这么说哈，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吃素的时候自己注意，吃点发酵的呀，吃点菌类呀，吃点豆腐啊，自己注意一点，觉着有一段时间了，或者吃了一段时间素了，再去测一测这个，倒不是是不是真正的缺乏。我觉着无论是钙还是铁，所有营养素的缺乏都不能凭想象。就想象，
1: 我自己感觉，哎呦，我最近有点那个晕，我是不是那个缺铁性贫血？
0: 对呀，我原来也是特别单纯幼稚，刚才看参加工作的时候比这还白，然后我们同事一说，哎呀你太白了，你肯定要贫血，然后我就去了啊，你肯定，我回去跟我妈妈一说就去测血色素，其实我经常在14克左右呢，应该算很高的，那不能凭想象。我觉着我不缺钙啊，我根本钙不钙的东西我一概不吃，我就这样。往往你这会儿骨折了，一下骨折就轻易的一下这个车或者手一扶地骨折了，才会觉得啊、哦、问题这么严重，原来我早已经缺钙缺的不是一般的了。所以缺什么不凭想当然，也不凭街头路面给你测的，街头测那小孩人家说了，谁去小孩都缺锌，所以这个测也不是那么准确，一定要是补我们刚才说的了，不是综合的维生素，是单独要主补 B12，
1: 就专项的哈。
0: 补专项的可要科学一点，严谨一点，确实缺乏了确实再补。
1: 对，
0: 这倒是我，虽然我和米夏我们俩不是纯粹的医生哈，但是这个建议我觉得还是很忠告的。
1: 对，就是 身体里到底缺什么元素，你不要凭主观的感觉，
0: 哎，
1: 或者说你看了一篇文章，
0: 对，
1: 看了一电视节目，你就主观的想象啊，我是缺这个了，缺不缺呢？您说了不算，路边的那些测试点说了
0: 也不
1: 算，不
0: 行，
1: 你要到正规的大医院去测一测。
0: 对，
1: 如果他觉得你某种这个元素少了，维生素少了，你就要补一补，在医生的这个监督和指导下去补。
0: 其实我还想说一句啊，不知道是有就是真正吃素的朋友，
1: 嗯，
0: 打算自己以后就吃素了，我是一个孕妇，我打算在怀孕的过程中还要生一个素宝宝，这种特殊人群真的建议您去医院挂一个营养科。
1: 哦，
0: 就是三甲医院都有营养科，营养科的医生都是冲在营养的最前线，
1: 嗯，
0: 他们很有又有生活然后又有临床的经验，你去听从一些他的建议，那一定是有用的。
1: 对，而我们做的是要给您提个醒儿。
0: 哎，我们是提醒
1: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吃素的人群，容易导致维生素 B12 的缺乏。想问问您，如果严重缺乏这个维生素 B12 的话，会有哪些负面的影响？
0: 嗯，严重缺乏包括任何动物性食物都不吃，长时间的不吃，纯素者容易导致，就是缺乏维生素 B12 会引起神经纤维变性，它的症状听起来还是比较不舒服的哈，像精神不振，它肯定就是特倦怠，但是说工作打不起精神来，它不一定说是不想干活，它可能是某种营养素导致的，它这样精神不振、抑郁、记忆力下降，还有一些呢，像比较偏执，就动不动他就你不知道怎么着他就恼了，
1: 哦，
0: 啊，就是让人家旁边的同事感觉是不是有点神经质啊？这些其实也是他维生素 B12 缺乏的一种严重的表现。再发展呢，就是认知功能呢有一些障碍了，这就说是真正缺的不得了，自己不意识自己缺的了，这就比较是说。走向很严重的这一端了，
1: 现象完全是
0: 对，甚至呢会增加这种老年失智的危险。
1: 哦，
0: 所以说维生素 B12 的缺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导致的种种状况真的是不乐观。
1: 嗯，
0: 还有贫血，就是维生素 B12 缺乏也会导致贫血。
1: 嗯，
0: 而且这种贫血不如我们那个缺铁性贫血。
1: 好，
0: 对，就没有那么好愈合，就逆转吧。
1: 对，
0: 缺铁性贫血
1: 补血
0: 比它简单一点。
1: 对，
0: 所以综上这么多的问题导致的维生素缺乏，我们常常也把维生素 B12 称作一营养神经的维生素。
1: 嗯，其实有的时候生活中我们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偏差或者偏执哈，不要归咎于性格问题，说这人的性格怎么这么样呢，他有的时候真的是生理导致的。
0: 哎，你这点提醒的特别好，就包括我们有的小孩哈，有的孩子上课呀能睡着，就老师很气愤哈，
1: 这孩子注意力怎么
0: 差，完了回家做作业呢也打不起精神来，孩子也不是显示的好像那么高兴，家长就围着觉着这是孩子自身的问题，是他自身的问题，但是不是他能解决的，可能就是你在膳食上给他做的不均衡了，导致他某种营养素比如说缺铁，这孩子就可以打不起精神来。
1: 哦，
0: 所以家长遇见这样的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就给他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测，
1: 嗯，
0: 看他如果缺的话，就着重缺什么给他补什么，这还真的是一个事儿。
1: 对，你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0: 对，
1: 也许他就解决了哈。
0: 是的，
1: 嗯，刚才我们说哈，就是吃素的人群、纯素的人群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那生活中还有哪些人群，他即使不是吃素，他也会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 呢？
0: 嗯，还有就是我们真正的是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也要想到这一部分的人群。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因为经济条件或者其他的原因怀孕了，是个准妈妈，
1: 嗯，
0: 但是他营养素补充不上，他也可以容易导致维生素 B12 的缺乏。再有就我们今天一直在叨唠的纯素，哪怕蛋奶都不吃，或者只吃少量的蛋类，但是蛋类在维生素的 B12 的利用上它又不那么给力，这类人群也是容易比较缺乏的。再有呢，就是萎缩性胃炎的这些患者，他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不好，他也容易导致缺乏。
1: 嗯，
0: 明显的消化不良的，就是跟胃肠道有关系的这种疾患的病人，好东西是好东西了，不单维生素 B12， 包括好多东西是不错， 给它吃进去以后吸收利用不行。
1: 嗯，
0: 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看见好多肠胃不好的朋友瘦，他怎么他都吃不胖。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就是在胃肠道就消化道整个消化道肿瘤的患者，一辈子就哪怕带病生存，一辈子也别想胖，就没有胖的可能了。
1: 嗯，
0: 他就吸收利用的很差了。

0: 就是他
1: 所以
0: 吃的挺多，但是他不能内化，
1: 不能利用，
0: 不能吸收。
1: 对，就说这肠胃有病的这些朋友，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我们消化功能逐渐下降的这些老年朋友，
0: 哦，
1: 也是这个关系。其实老年朋友在这营养素的补充当中啊，他挺在意的，就是知道自己什么都吃均衡。但为什么效果比较差呢？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确实弱了，还有一个就是您那个药啊，各种那个很多，
0: 对，
1: 药太多了，跟我们吃的这种食物啊，中间也有一定的关系，就影响这些食物的吸收利用，这一定有问
0: 对，
1: 题。
0: 因为许多慢性病是需要常年吃药的，
1: 对呀，等
0: 嗯，
1: 于是我们每天吃三顿饭，老年朋友恨不能每天也是三顿药。
0: 对。
1: 它中间是有一种搅和，但我们绝对不是说老年朋友不吃药了啊，
0: 嗯，
1: 这您该怎么吃怎么吃，就是想说，越是吃药的这些老年朋友，越要关注自己的营养，越要提高营养的这个一个密度，多吃营养比较丰富的食物。
0: 对。如果您觉得像我们刚才介绍了，出现了像类似于朱女士这样的情绪低落呀、容易忘事儿啊、脾气越来越古怪的问题，您就可以到那个营养科去查一查。
1: 对。
0: 没有当然更好，没有我们就从情志上调节一下。
1: 哎，对，没
0: 如果
1: 错。
0: 有呢，我们就从膳食上再平衡一下，
1: 对对，
0: 这样，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变得快乐，变得健康。
1: 没错，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你好，
5: 你好
6: ，How's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9: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8: 又是瓜子儿飘香时哈，这个时节今年的瓜子儿已经上市了，
9: 是
8: 嗑在嘴里的时候满嘴飘香啊。
9: 对，就怕

0: 这新瓜子儿呢，
1: 总想找到一家特别好的干果店，然后买点今年新的大的饱满的瓜子儿。
0: 对对对，
1: 嗑起来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0: 是，
1: 说瓜子儿是一种休闲食品哈。我记得在1990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演了一个小品。他的搭档是黄小娟儿，这个小品的名字叫《相亲》。大家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台词吗？就是当时这个老头儿替儿子相亲的这个老头儿，他说：“我寻思这一下乡回家之后吧，这老两口闲的没事儿，抽袋旱烟，喝点茶水儿，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有多嘚儿、
0: 啊，
1: 是吧？
0: 有印象啊，
1: 有印象吗？
0: 嗯、
1: 你看他这里头，他就说到了嗑点瓜子儿，
0: 对对对，
1: 这成为他休闲生活啊，这种晚年生活一个要素了。
0: 是是是，我还见到一种说法，说东北人为什么管这聊天啊叫唠嗑
1: 啊？为什么叫唠嗑？
0: 唠是唠，嗑是嗑
1: 啊。”
0: 唠是聊天儿，嗑是嗑瓜子儿，
1: 就边嗑瓜子儿边聊天儿，
0: 对对对，
1: 叫唠嗑。
0: 哎，这唠嗑是两个内容
1: 哦，就边吃边聊的意思。
0: 哎，对对对
1: 啊，而且就是两个人在这种状态下聊天儿，必然是很放松的。
0: 是，
1: 我这一边嗑着瓜子儿，喷还吐个皮，
0: 啊、
1: 是吧、
0: 嗯？
1: 想必和这个人是非常近便、非常熟悉的。
0: 对对对，
1: 这种谈话场是非常放松的。
0: 对对对，东北人叫毛嗑、
1: 哦、
0: 是吧？
1: 毛嗑，对。管这瓜子叫毛嗑，管这个聊天叫唠嗑啊。说到这瓜子是休闲食品、确实是，吃它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放松。
0: 对
1: 啊，其实人们喜欢吃也是因为到了天气凉了，我们需要热量。而瓜子是脂肪含量很高、油脂含量很高的一种食品。
0: 对，
1: 身体需要，所以大自然也给你这样一种食品。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就是人吃了以后啊非常容易上火。
1: 对，
0: 入了秋了，你看它下来了，
1: 这
0: 时候你吃也不太容易上火，
1: 也补充了热量
0: 啊。对，
1: 就非常应时当令的一种食品哈。那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为什么有的人他吃起来就上瘾呢？
0: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干果的一个特点
1: 啊。
0: 它什么特点呢？第一，颗粒特别小。就是怎么吃也吃不饱。
1: 对，没听说我吃二斤瓜子吃饱了。
0: 嗨、还一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脂肪含量高。经过高温炒熟以后，这个脂肪的香气出来了。
1: 吃着香啊。
0: 对，
1: 所以就停不下来。
0: 又香啊，脂肪的香气扑鼻，然后呢体量又特别的小，怎么吃也吃不饱。所以你说你怎么办，就只能欲罢不能。
1: 对，就前两天我吃瓜子儿也是又碰到了一家卖的特别好的那个瓜子儿、然后我知道这瓜子儿吧不能多吃，就是中国营养膳食指南上写了是吧、说这个每天应该吃100干果
0: 啊，
1: 就核桃就俩，瓜子儿就一把，
0: 就一小把。
1: 是啊，你说这个但是对于爱吃瓜子的人这一把真的不够，
0: 真不够，
1: 我吃了好几把，
0: 关键是欲罢不能啊，是吧？
1: 啊，就是总告诉自己其实够了，你不要再吃了，但是还是想吃。
0: 对，你说我这把大，
1: 我是姚明的手。就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因为它毕竟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对
1: 啊，如果你不在乎这个无所谓，你吃瓜子也不上火，
0: 对，
1: 没关系，你可以多吃。但是你觉得我这还要保持身材，我这晚饭之后我吃了两碗大米饭，又吃了好多肉，你再来半斤瓜子一斤瓜子，这就有点超标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对舌尖会有损伤。
1: 对牙也有，
0: 对牙有损伤。我就是瓜子牙。
1: 对，就是天长日久总爱吃这个，你又找一个地方嗑，
0: 对，
1: 确实就容易对舌头和牙齿有损伤。
0: 对，这就是什么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1: 但是在付出这些代价的同时，您也享受了美味哈。
0: 对，
1: 说到瓜子儿，今天我们这路边上都是卖瓜子儿的，
0: 是，
1: 但是要搁几十年前，这瓜子儿好像也平票。
0: 哎呀，倒不是凭票，副食本儿，
1: 就每年是固定的定量的。
0: 对，一年只有一个时间的时候你才能够见着有卖瓜子儿的。
1: 什么时间呢？
0: 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其他时间您休想在任何销售场所看见有卖瓜子儿的。
1: 就是过去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了多少年呢？
0: 就是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大约是从80年左右，然后这个时候才是那个时候等于是允许了 就是

0: 私有经济的存在。
1: 嗯，
0: 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候呢，产生了就是集贸市场，就是出现了农民进城卖东西，
1: 嗯，
0: 卖农产品，这个时候才有。
1: 哦，就之前的那些年
0: 都
1: 哈，
0: 是国家在控制。
1: 说起来那段日子有点心酸哈。
0: 哎，对，
1: 这么好吃的东西，可是吃不到，只有一年才能吃一次。
0: 不仅吃一次，这一次让你吃够了也行啊，对吧？
1: 嗯，
0: 咱们前面还说呢，说这欲罢不能，每一个人都是按人头的，每一个人一年之中，只有到春节的时候，凭本儿购买瓜子儿3两。
1: 哦，比如说我们家有三口人，那我能买9两瓜子儿。
0: 对了，花生每人半斤。
1: 嗯。这能买这个1斤半的花生，
0: 对，
1: 啊，真是现在想来不可想象的事儿。
0: 是，
1: 嗯，
0: 这个瓜子花生绝对是过年的标志食品。
1: 哦，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到。
0: 对，平时你休想看见一个花生一个瓜子儿。
1: 嗯，这哪是欲罢不能啊，都没给你提供欲罢不能的机会。
0: 所以说呢，
1: 这主要是点到为止，
0: 对，
1: 啊，象征性的吃点儿，
0: 对，而
1: 嗯。
0: 且呢，那瓜子儿啊，就是简单的炒一炒，我估计都可能是陈的。现在想起来，
1: 哦，
0: 不像瓜子现在这么香。还有呢，这个花生也是，不给你炒糊了就算不错。
1: 哦，就加工也是比较粗糙的，哦，所以今天的生活哈，真的非常好了，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0: 对，
1: 这是一种幸福。
0: 它物质供应啊极其丰富。我记得我以前写过这么一句话，就是在我小的时候，进每一家副食店的时候，几乎墙上都写着8个大字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可是从来也没保障过供给。
1: 哦，哦，就是那个时候向保障供给努力呢，
0: 对，
1: 就
0: 供
1: 是，
0: 给不上。
1: 哦，就是你想吃什么不一定能有什么，
0: 对，所以
1: 哦，
0: 到处都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1: 是啊，那若干年前您去副食店是这样一个感觉，
0: 对，
1: 可能看什么东西都想吃，
0: 是，
1: 都觉得哎呀想来两口。可是现在很多朋友去超市、去菜市场，经常困扰大家的话题是：今天吃点什么呢？看什么好像都没有食欲。
0: 是，就跟电视节目似的，100多个频道，您不知道看什么。
1: 嗯，就是一种过度的满足。
0: 是，
1: 嗯，一种生活有一种生活的好哈、啊。
0: 啊，
1: 那
0: 对，
1: 个时候物质匮乏，您食欲倒是很好啊。现在这物质极大丰富了，您都不知道吃啥了。
0: 有花生豆了，牙没
1: 嗯，人生总是带着遗憾上路的哈，所以要看到您生活中的好啊、
0: 对。
1: 这是我们从瓜子儿说起哈。
0: 嗯，
1: 说到这个瓜子儿，上世纪80年代哈，流行过一种五香瓜子儿。
0: 对，
1: 听说这种瓜子儿好像天津特别火。
0: 对，天津武清的这些农民到
1: 哦，
0: 北京来的卖的多。据说以前呢是河北的，后
1: 嗯，嗯。
0: 来归了天津了。
1: 那是一个瓜子儿产地，
0: 哎，对，
1: 所以说他们就就手就加工好了，
0: 对，然后
1: 嗯。
0: 农民自己就背着卖。
1: 那所谓的这个五香瓜子儿，就和咱们今天吃的这种有味儿的咸瓜子儿是一样呢？
0: 它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卖的这个转炉瓜子儿啊，
1: 嗯，
0: 它就是表面蘸了一层盐
1: 哦。
0: 啊。这个五香瓜子儿呢，它是要生瓜子儿先用五香佐料水、盐水浸泡，浸泡完了以后再晒干、再炒，
1: 哦，它这个制作工艺要更复杂
0: 更复杂一些。
1: 啊，事先有个浸泡，然后再烘干的过程。
0: 对，
1: 哦，
0: 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现在，比如咱们嘴刁了以后啊，就是不愿意吃这五香的了，
1: 为什么嘴刁了还不爱吃五
0: 哎，
1: 香的
0: 愿意
1: 嘞？
0: 吃原味的
1: 嗯，这五香的这味儿多丰富
0: 了。哎，但是这个五香的这有一缺点，
1: 啊。嗯。
0: 什么缺点呢？就是容易，就是用陈瓜子做，
1: 对呀，它能掩盖住我，
0: 哎，能掩盖住。
1: 而且你吃着吃着嘴就白了，你发
0: 哎，
1: 现是吧？它这含盐量还是高了一点儿，
0: 对，
1: 嗯，
0: 啊，尤其是对这个。舌头尖儿的这个伤害挺大的，
1: 嗯，
0: 本身它这个就磨损这个舌头尖儿，
1: 对，
0: 再加上盐又杀这个舌头尖儿。
1: 嗯，我就听说过哈，就是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就过年的时候连续吃了2袋这种，就是。不是原味儿的这种五香瓜子儿，结果真的就咽炎了，就喉咙就说不出话来了。嗯，所以还要掌握一个量。
0: 对。
1: 其实我们饮食的过程哈，从匮乏到丰富，又到我们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似乎是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
0: 对，
1: 嗯，乱花渐欲迷人眼，最后我们发现，哎呦， 还是本味最好，
0: 还是浅草。

0: 279元起，身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你好，
5: 你好
6: ，How's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说到的是一种坚果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说到瓜子儿啊，现在是应时当令哈。
9: 对，嗯，
8: 我们很想找到一家炒货店，
9: 嗯，
8: 他卖的瓜子儿是很好吃的，是饱满的，
9: 嗯，
8: 是新鲜的，是今年的。
9: 嗯，
8: 但有的时候，兴许就碰到，比如说我下了班，我出门就看到那有一卖瓜子的，
9: 嗯，
8: 我也想尝尝鲜，我就买了。可是这瓜子买回去之后，我发现吧，嗑几个就有一个好像不太好吃的，
9: 嗯，
8: 那嗑几个又有一个不太好吃的，嗯，我就属于在油商那儿买了一瓜子儿，我这个行为有几处不当？
9: 你这个我也是一处一处跟你说啊，
8: 嗯，
9: 嗯，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千万不要在油商那儿买。
8: 啊，为什么呢？
9: 油商那儿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它既然是油商嘛，就是它就不具备现场制作的条件。
8: 对，它后面可没转炉，它就在那儿支一摊然后卖瓜子儿。
9: 对，那个转炉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能移动就能移动的。
8: 对，那家务事儿有点大。
9: 对，它很庞大。
8: 嗯，
9: 所以这个就是千万要注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在油商这儿买东西。
8: 哦，
9: 啊，这个。你想啊，这个油商靠什么取胜啊？往往就是靠便宜取胜。
8: 对，一锤子买卖
9: 是吧？
8: 嗯，
9: 是不是缺斤短两？咱们姑且不问，你知道吧？因为他卖完了就走了，他不负责任。
8: 对，
9: 你也没地方找他去负责任。
8: 嗯，
9: 所以呢，他就无所谓，对自己这信誉上有自己更高的要求。
8: 他不指着回头客。
9: 哎，对对对，
8: 嗯，
9: 这一锤子买卖还做不完呢。啊，
8: 对呀，
9: 换个地方再做吧。
8: 客流量这么大，是吧？
9: 对对对，
8: 嗯。
9: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购买瓜子的时候，尽量选这个原味的。
8: 嗯，
9: 原味的，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季节去，谁也不会用陈瓜子卖给你。
8: 为什么？
9: 因为这个陈瓜子它不香。
8: 哦，一嗑就知道。
9: 一嗑就知道。
8: 因为咱买瓜子是这个有个程序的，说没有说我就要这个了，
9: 嗯，
8: 大家往往会尝那么一两颗的。
9: 对对对，
8: 嗯，
9: 而根本就不用尝，炒出来以后啊。从这个转炉里面拿出来，瓜子还热的时候，
8: 嗯，
9: 这个香味儿就不一样
8: 哦，和陈的那就两种感觉，
9: 绝对不一样。瓜子皮的颜色都不一样，
8: 你看那个这个抛光度都不一样。
9: 哎，对，
8: 有光泽的，
9: 对，放了一年的和今年的这颜色都不一样。
8: 嗯
9: 啊，是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点，就是都是要注意的。
8: 嗯，就不能在油商那儿买啊，要到比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这个干果店去买。
9: 长摊，对。
8: 对，它是有加工条件，你看那转炉里正转着呢。
9: 对，正转着呢，
8: 嗯，
9: 有的是在门口支着，有的是呢后面有一操作间，
8: 嗯，
9: 你都能看见那个转炉。
8: 哦，
9: 啊，
8: 他一定会用新瓜子来炒的。
9: 他一定会用的啊，
8: 嗯，
9: 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因为陈的它可以做成五香的。
8: 嗯，对，陈的可以做成五香的，我做成五香的我再卖你呗，
9: 对，
8: 是吧？
9: 还卖得更贵呢啊。
8: 是啊，而且我买那个瓜子为什么吃几颗就有一颗是不好吃的呢？
9: 嗯，
8: 我估计它是掺一块了。
9: 这有可能
8: 哦，这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哈。
9: 啊，对，
8: 所以找到这个好的，这个，
9: 讲信誉的，
8: 嗯，果品店还是很重要，
9: 很重要的。
8: 说到这个瓜子儿哈，我们叫它葵花籽儿。
9: 嗯
8: 嗯，李老师是一个喜欢种一些植物哈，
9: 嗯，
8: 家里也有这个条件的这个美食家，
9: 嗯，
8: 您就种过瓜子儿。
9: 哎，对，
8: 嗯，什么时候种呢？
9: 就是春天的时候种就行了，
8: 嗯，
9: 啊，谷雨前后
8: 啊，
9: 点瓜种豆。
8: 嗯。

0: 瓜点豆啊、
1: 嗯，
0: 您就种了这葵花籽儿。
1: 哎，葵花籽儿。
0: 哦，
1: 您种以前可以，如果让发芽快一点，就是头天晚上用水泡一下。
0: 哦，它就能更容易顶出来。
1: 哎，发芽就快。
0: 嗯，瓜籽儿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向日葵嘛，就是那个大的花盘。
1: 嗯、对对对。
0: 嗯，听说您还种了一颗就是白瓜籽儿。
1: 啊，是，那是从路边啊。怎么说呢，看见有那么一颗，一看就是向日葵、
0: 嗯、
1: 就走在路边看见长的，不知道谁掉那么一籽儿、
0: 哦、
1: 我就给挖回去，就种在自己的房前。种完了以后呢，眼看着呢就是都成熟了，
0: 嗯
1: 啊，那花也都干了啊，我那抹掉一点花一看，那里面的籽儿啊雪白雪白的，
0: 哦，就不像咱们现在瓜籽儿，
1: 对，
0: 黑白道的、
1: 对，黑白道的。哎，我就觉得它没熟，
0: 嗯，
1: 我就继续等。然后呢，后来呢，我们这街坊说你别等了，你等什么呢？
0: 嗯，
1: 我说这还没熟呢。他说这肯定啊熟了
0: 啊，
1: 说那花都干巴了。
0: 对呀、啊、
1: 那个向日葵那盘都黄了，
0: 都往外崩了。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说这肯定熟了。然后呢说着呢，他就自己从上面抠瓜子儿，
0: 抠了一颗，
1: 哎，一尝，你看满人
0: 饱满，
1: 哎，对，很饱满
0: 啊、
1: 哦、雪白雪白的。咱们平时一说白瓜子儿啊，指的都是南瓜子儿。
0: 嗯，对，
1: 窝瓜子
0: 扁的，
1: 哎，对，
0: 嗯，
1: 咱们平时说南瓜好像特指葵花籽这种纯白的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
0: 这是祥瑞之兆，
1: 哎哎、谢谢谢谢。但是在今天，
0: 嗯，
1: 大的炒货摊儿有卖这纯白的葵花籽
0: 啊，就说还是有这个品种的，
1: 有
0: 哦
1: 啊，这个品种还特别细长，
0: 嗯，
1: 还有这个品种还特别贵。
0: 哦，
1: 专有一个名字，因为它又细又长，故称之为大牙签儿、
0: 哦，叫大牙签儿。
1: 对
0: 啊，其实咱们仔细回想，那个瓜子儿的种类好像是有白色的，
1: 啊、
0: 挺长的、
1: 嗯，
0: 挺扁的。
1: 对，又细又长，
0: 没有那个就是黑瓜子儿那么饱满，那么鼓励。
1: 对对 对， 对。
0: 哦，这叫大牙签儿。
1: 对，
0: 嗯，这回咱们又长知识了啊！这是说到了这个葵花籽儿的种类哈、啊。
1: 嗯，
0: 说到葵花籽儿哈，
1: 嗯，
0: 这种东西是咱们中国原产的吗？
1: 葵花籽儿啊，还不是、
0: 嗯，外面传过来的。
1: 哎，对，它是、啊、产自北美。
0: 哦，北美。
1: 哎，北美洲，嗯。
0: 嗯，哦，从那儿传过来。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认为呢，现在呢，农学家考证呢，就认为是明代进入的中国。
0: 哦，明代进入中国的一个品种哈。
1: 对。
0: 那传到咱们中国之后，嗯、哪儿的瓜籽儿比较好吃？
1: 就是广泛种植以后呢。就是它呢，这个还它还属于就是寒温带的这么一个作物，
0: 北方，
1: 哎，所以它比较适合于东北、
0: 嗯、
1: 西北、华北地区，
0: 就黄河以北，
1: 哎，三北地区、
0: 嗯、
1: 啊，像非常有名的产地，就是一个是东北、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内蒙古，
0: 嗯，
1: 那它对这个葵花籽是非常盛产的
0: 哦，
1: 这个产瓜籽咱们前面说了哈、
0: 嗯，
1: 东北。内蒙古等等等地，这瓜子品种还很多
0: 哦
1: 啊，它的有的瓜子呢是专门是用于就是食用的，就是说是作为干果食用的，
0: 就我们嗑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有的是作为油料作物的。
0: 哦，就是榨油用的。
1: 哎，对，榨油
0: 油。
1: 哎，对，葵花籽油。
0: 哦，葵花籽油。
1: 对，因为呢、
0: 嗯、
1: 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0: 啊、
1: 嗯，就是所以呢，就是现代医学认为呢，就是。吃这个葵花籽油就是不是太容易发胖，
0: 嗯，就是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好的，
1: 对对对，
0: 脂肪酸，简单的这么理解，
1: 对对对，
0: 不饱和脂肪酸是一种正能量的、
1: 哎、
0: 好的，
1: 对，
0: 脂肪酸，
1: 对，这种油脂更好一些
0: 哦、
1: 啊、
0: 所以我们说这个食用油也要调配着吃，
1: 哎，对、
0: 嗯、可以选一点葵花籽油，
1: 对，要经常换着吃，
0: 嗯
1: 啊
0: 嗯，
1: 说不见得同时那么对着吃，
0: 对
1: 啊，同时对着吃这味儿串了，这我也不太主张的吃调和油。
0: 我真的看见有的家庭主妇，就是我买了好几桶油，然后我回家都倒在一个油壶里吃，
1: 嗯、
0: 自己调和。
1: 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太好。
0: 一个是费事儿，还有你炒出来，你说到底它是什么味儿啊？
1: 对，影响它的味道。
0: 嗯
1: 啊，
0: 还不如就比如说，我们就买个葵花籽油。
1: 啊、对，比如说，
0: 嗯，
1: 您要是花生油。吃的就那种扑鼻的香味儿，
0: 嗯，
1: 特别特别浓香。
0: 对，花生油哈。
1: 对，这是葵花籽儿。这个时候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见啊，有很多品种，包括有一些就是用来榨油的品种也有。
0: 对，就有的瓜子特别特别小，
1: 皮特别的薄，
0: 嗯，你嗑起来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1: 哎，对，我就是建议呢，就是不要买这种瓜子。
0: 嗯，那真是嗑着费劲
1: 啊。一个是嗑着费劲，一个是它的油脂含量啊特别的高，
0: 它就适合榨油。
1: 对，它含油率高。
0: 嗯，
1: 咱们平时吃到的这个大瓜子，
0: 嗯，
1: 东北的这种大瓜子壳大，
0: 嗯，
1: 外壳大，果仁呢很小啊，它的含油量要低于那种小瓜子。
0: 哦，
1: 嗯，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吃比如带壳的一斤，
0: 嗯，
1: 可能最后我们射进去的就是吃进去的果仁可能就是远远的连半斤都没有。
0: 哦，不到五两。
1: 哎，对，但是那薄皮的它可能最后果仁的含量要占到七八两。
0: 哦，我吃八两油合着。
1: 哎，对，
0: 嗯，那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吃吧，这小的香，小的香，您就点到为止就行了。
1: 哎，对对对，
0: 嗯，一个是不好嗑，一个是这个含油量确实很高，
1: 含油量太高了。
0: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瓜子儿哈，硬实当令。
1: 对，
0: 李老师也说到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啊，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是，嗯，
0: 是好的脂肪酸。这个时节哈，应该适当的补一补，包括油脂，
1: 嗯，
0: 包括热量，
1: 嗯，
0: 所以瓜子儿呢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1: 没错，
0: 嗯，希望您可以买到好吃的，饱满的，又大又香的瓜子儿啊！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行驶2年或50000公里，需要进行制动液更换，里程与使用年限先到者为准。车辆进店之后，需要查看车辆里程以及使用年限，并询问客户

0: 近两年或五万公里内是否更换过制动液，制动液长时间没有更换，系统呢就会出现杂质、絮状物，颜色会发绿或者发黑，这些现象都标志着制动液需要进行更换了。有些车辆制动系统中已经被污染变色，即便更换新的制动液，从制动液储液罐外表看依然很黑，所以呢需要使用注射器从制动液的储液罐中吸出20毫升进行查看，如果出现杂质、变色等情况，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优点呢是操作简单直观，缺点啊是判断准确性低，有些车辆使用不足两年或五万公里也会出现制动液变色的情况。湿度计是测量制动液中含水量情况的检测仪，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将湿度计探头插入到制动液的储液罐，确保探头完全进入制动液中，按下电源的按钮查看含水量的情况，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哎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27号星期日，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落嚟嘅优秀传统文化，我哋要继续攢喺手入边，与时俱进，等佢发扬光大。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4: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3: 今年以嚟，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4: 今年以嚟，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公务机航班同比增长超30%，跨境商务出行持续升温。
3: 深圳机场全面提升服务品质，迎接 APEC。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来听报道。
5: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亲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到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兰黄涛：
6: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

0: 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亦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民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将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非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来听报道。
1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住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立演技艺等。

0: 将和田市屯城景区迎来北风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骨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为民族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用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安徽黄山唐毛古村，有住八百几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二十几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浓厚的节日氛围还流淌在市井老街间。香港深水埗福荣街变为灯笼街市，迎来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刻。街道两旁的摊位挂满花灯，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专程前来挑选。澳门特区政府举办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澳门中乐团驻团指挥廖元玉：
1: 中秋佳节之夜，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三巴牌坊演奏传统与现代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幅很有澳门特色的画面。
2: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来听报道。
3: 在上海市闵行区普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了船即市街的景象。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一集星试遍各地美食。市集负责人庄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3: 中秋假期，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5: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3: 中秋假期，深圳各大商圈、创意社区密集上新特色市集，潮流美食、国风非遗、国际演艺等多元业态集中亮相。如跃星河非遗彩灯展邀请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传承人，以竹篾为骨，彩纸为轮，亲手扎就上百尾鱼灯，营造鱼灯映海、流光寄情的中式浪漫。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亦折射出我国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6: 今日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日，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急客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从今日16时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较为集中。今日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了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2: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个都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生校区。

0: 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汪维斌。
1: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2: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多个岗位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骆毅：
3: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2: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特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今日2時55分，大熊猫平平腹伤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好高。佢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经常在树上面休息。大熊猫腹伤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世，头顶一细执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佢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好强的食物搜寻能力，能够快速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丰容植物。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日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6: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哋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2: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五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告诉记者，
6: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在

0: 都以城區概念建設，由新田啦、洪水橋啦同埋打鼓嶺三個大學城，每個大學城咧都有校園區、科技區、產業區同埋生活社區。三個大學城咧各有側重，但係共同嘅目標都係讓香港嘅教育同埋科研做大做強，同本地以至大灣區嘅產業鏈、供應鏈同埋市場咧要對接，為香港注入發展嘅動能。
1: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呼應國家十五規劃，提出加快規則銜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2026年施政報告提出建立相關措施和機制，推動粵港澳三地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便利產品、技術、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動，釋放大灣區發展動能。陳國基指出，
0: 我們都會發揮香港法律和其他專業服務的優勢，協助企業走出去，政府會用好普通法的制度，深化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鞏固法律、金融、會計等專業的生態圈，為內地企業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援。
2: 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今日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这批展品为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
1: 记者今日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公务机航班突破400架次，同比增长超三成，增速位居全国特大型空港口岸首位。跨境商务人员往来同样活跃，今年以来乘公务机出入境人员超2440人次，同比增长 36.3%。其中商务考察、项目洽谈、产业调研等经贸类客流占比超88%，覆盖新能源汽车、互联网、跨国制造等多个领域。多数旅客入境后即中转深圳、佛山等大湾区城市开展产业对接。白云机场口岸持续升级保障模式，优化各项边检通关措施，单架公务机单次中转可减少地面停靠约1至1.5小时。白云边检站执勤五队队长张冰伟：
3: 我们提前引导旅客线上完成入境卡网上填报，实现无纸化通关全覆盖，推行7×24小时前置审核、随到随检作业模式。
2: 随住十一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嘅临近，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往来日趋频密。记者今日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了解到，目前深圳机场通达 APEC 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嘅客运航线超过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700班。今年以嚟，深圳机场嚟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嘅出入境外籍旅客已超100万人次。作为深圳对外门户，深圳机场以迎接 APEC 举办为契机，着力完善航线网络，优化环境设施，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为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无缝衔接的顺畅体验。标识便利化是旅客出行便利的最直观感受。在出入境动线，深圳机场上新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同时布设 AI 乘机助手、 AI 翻译设备、外卖机器人等智能设备，持续扩展人工智能赋能机场国际化服务场景的应用范围。深圳机场还会同联检单位试行旅客入境先期机检，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高峰期旅客入境通关时长从45分钟压缩至15分钟以内。在出境查验方面，推动海关安检等环节前置整合，创新落地一闸双门双查验模式，实现一次识别、双核验同步、智能通关，大幅提升通关中转时效。在配套服务方面，深圳机场携手边检、海关、文旅、金融等多部门同机构启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提供通讯支付咨询、出入境政策解读等多领域一站式综合服务。同时升级离境退税代理点为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全国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体系。

0: 外卡受理覆盖率达100%。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一年几嚟，该院考古队以惠州博罗中部和西部为重点，累计完成500多平方公里系统调查，新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70多处，主要集中在山地向平原过渡的山前地带、河谷谷口与低丘台地，为进一步研究区域聚落分布与文化演进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东江流域是岭南先秦考古的重点区域。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惠州博罗先后发现梅花墩窑址、银江遗址和横岭新墓地，基本建立起广东商州考古的编年框架。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
4: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0: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5: This is so important.
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0: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双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智利前驻华大使何乔治。
6: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6号在社交媒体说， 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

0: 咗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嘅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推进谈判嘅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佢拒绝咗伊朗提出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提议。特朗普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咗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了解，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利比亚石油储量丰富，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的油田之一，其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该国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32到26度，澳门晴天，31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35到26度，深圳晴天，32到25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晴转多云，35到27度，惠州晴天，34到26度，东莞晴天，34到27度，中山晴天，34到25度，江门晴转多云，34到26度，肇庆晴天，35到26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0: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9: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0: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9: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8: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中，习惯了走曲径却还没动摇，发现焦虑只是无能的怒吼。深呼吸，梦想依旧，我能前进，付出所有，是战是鬼，又何去所以。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单身，看似天真，是不是没有爱的天分？一直单身，逃避纷争。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已经穿上了厚厚的外套，坐在车里可能有的朋友也开启了暖风。那很多朋友呢就问啊，说空调的 AC 键是干嘛用的，冬天开暖风的时候要不要按下 AC 键呢？AC 键可以理解为空调制冷开关 AC， 也就是 Air Conditioner 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空气控制或者空气调节。它在汽车上的作用您可以理解成是空调制冷开关。当你按下 AC 键，空调压缩机就开始工作了，这时候呢空调才可以吹冷风，否则车内吹进来就是自然风，在夏天可能会让你的车里热到中暑。那到了冬天，我们要让空调吹热风，但是这个热风从哪儿来呢？其实这热风呢就来自于发动机产生的热量，具体点说就是大部分汽车用的是水暖式供热系统，也就是说空调的这个热风是靠发动机的水温来提供热源的，然后可以靠空调风扇把这些热量吹到车里。通俗点理解，就好像你用风扇吹烧热的暖气片，这样呢就得来了热风。一般情况下冬季开暖风不用按下 AC 键，因此汽车空调暖风只是利用汽车内部的热循环，根本不是靠压缩机制热的， AC 键呢也就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了。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冬季开暖风也就没有必要按下 AC 键了。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印度的小歌，有着简单纯粹的那种感觉，翻译过来就叫我遇见你。

0: 耳边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声音一下子就能辨识出来。没错，它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昨天和今天》。我想莫文蔚的声音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并不陌生，就是那种自带一种松弛感跟疏离感，而且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来听，复盘一下过去，再回想一下昨天的那个执着，包括遗憾。可是到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不会强行否定过去的那个自己，也不会强迫自己立刻翻篇。我觉得有时候音乐真的好强大呀，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一下子就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的一些很微妙的情感，就这样实实在在地讲给了我们听。你看，这就是成长啊。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现在的你听完了这首歌坦然了吗？有没有一些生发出更多的那种底气来呢？放不下，要学会放下。哎，我教大家在很多纠结的时候可以说四个字，就是这样。你说三遍，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当你这三遍说出去之后，你知道吗？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解决，或者说这件事情在你身体的那个卡点依然没有过去，但是你会觉得好了很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不必要太逼迫自己跟他去快速的和解。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音乐故事会，有很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未来也还将发生的故事，就在路上。

头也不回的走。这是周蕙带来的一首《走》，纯粹到简单到只有一个字，但是这当中很多很多的那种洒脱背后，我相信是有故事的，对吧？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也都会联想到，在这样的洒脱背后，我们曾经走过了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样，或者有时候说主动选择走，虽然说是留给自己最后的体面，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会有很多被卡住的地方。没有关系，把一切交给时间，走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就会知道，世界上其实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放过对方，更是放过困在原地的自己。音乐故事会，我突然想到，经由刚才的这首歌哈，我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走了的人，我们就会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朋友。不久前，曾经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唐诗曾在北京病逝，他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放弃了安稳的大学教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走进了新华社，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唐诗曾，我想很多人记住的就是那个在炮火当中依然举着相机的那个记者。

唐诗曾老师是如此的热爱生活，他走遍了中东大地，他的镜头既对准了像卡扎菲包括曼德拉这些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对准了镜头下的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记得他是最后一批撤出巴格达的中国记者，也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发稿的中国记者。战场给这位战地记者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代价，包括在战区的种种辐射的伤害，也是让他有了漫长的一段和病痛搏斗的过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停下记录的脚步。我深深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谢谢他的那些照片，那些文字，我相信这些会替他留住那个滚烫的时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撩布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用一首歌也来送别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你说好吗？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SNH48 带来的《爱满盛夏》，虽然盛夏刚刚过去哈，但是我相信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小细节还是蛮有印象的。音乐故事会我说了很多次了，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拿起笔把自己的故事好好的捋一捋，包括在你生活当中，当你对于某件事情卡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知道很多的故事在你书写下来，在你梳理完自己的心情之后就会发生反转，这样的反转在于你正视了它，在于你通过写的这个过程，你开始明白了这整个事件的全貌和真相。而当你只有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你才有解决的办法和可能。所以这样的故事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有时候故事写出来真的是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有全新的感触和感慨呢。这一支我们来听很朴素为你讲着民谣的赵雷《

民谣，就是这种扎根市井的感觉，就是这种容纳所有的漂泊和困顿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人追求或者说喜欢民谣吧，不是在追求文艺的标签，而就是在歌声里看见了自己的生活。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光剑一闪，让我把相拥的恋人解遗憾。
1: 一首好小众的歌，他的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国产阿发，起的名字叫顺其自然，括弧里还有八个字叫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摆烂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而是叫我们放下很多执念的那种人生态度。因为生活里面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原有的那种期待去看待身边，去改造身边。

好啦，只剩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远距离》。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10。

0: 会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四到六头帝王参，八到十二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银行，悦动飞扬。
5: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6: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5: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5: 啊，
7: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给大家来吃一个牛油果的吐司好不好，帮大家来提提气。

牛油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多吃起来哈。近些年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自己的健康，所以呢也会关注到很多跟自己身体相关的一些研究，比如说像衰老啊、抗衰啊。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是说最新研究有三大衰老的本质是什么，可能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氧化、发炎和糖化。那生活里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轻松的把衰老这件事情的节奏给慢下来的。那第一招我记得就是放空和发呆。那研究说当你刻意放空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开始清理垃圾，然后迅速的清理掉一些氧化的代谢废物。所以每天发呆5分钟，你不看手机啊，不思考问题啊，就是这样简单的就等于给身体做了一个保养。那第二呢，就是腹式呼吸，这个我很有体会哈。我们当年在学专业课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做了几个深呼吸之后，你自己就会心平气和，你紧张的一些情绪也会慢慢的经由这样的呼吸来调整。所以研究说这是身体自带的一种叫逆龄方法，逆向思维的那个逆啊，逆龄方法。只要用鼻子深呼吸，然后把腹部鼓起来，再慢慢的把这个气吐进。所以每天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做几次，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所以这种零成本的随身携带的抗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复古，很有氛围感，来自 Bruno Mars， Something Serious， 认真对待。

就像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感觉一样，是不急不徐的，对吧？是稳稳的向前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并不是说要劝我们回避内心的一份认真，而是说你不必要把每一件事情都看得过分的沉重，也不需要因为害怕出错就反复的自我苛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今天我们要跟音乐一起轻盈起来。轻盈起来有很多，像我之前说到的方式啊，比如说发呆放空、腹式呼吸，还有呢，闲逛。

情况，不用规划什么路线，你不需要去纠结你要抵达的是什么地方，你就这样慢慢的往前走，你就这样可以

见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说到跟着音乐轻盈起来，你可能想象不到，我跳出脑海的第一首是这个，一起来听听看。

你在哪座城市舒缓地过一生呢？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好像误以为人生一定要充满波澜才算是精彩，可是大部分人的日子都是那样的平淡，都是那样的细碎。这首来自牛奶咖啡和轩宇的《小城爱情故事》，我想应该是从它诞生之日就已经博得了很多人的欢心吧，因为就是这样平铺直叙地讲着小城里普通人的那个相遇跟陪伴。我想有一些音乐就是这样的滋养，就是这样的节奏吧，我们内心也需要这样的节奏，在整个喧嚣的世界里面可以守得住自己内心的那份柔软。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我们人的一生可能也有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告别，对吧？人和事都会不断地从我们的生命场里面去退场。其实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那些选择，而这些选择呢，很多时候是基于我们的人生角色。

Underwood 的带来的一首 Faster。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要有着舒展的那种生命力的，比如这首歌，很多人听到那个快节奏的音乐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我要加速去追赶了很多人。可是这首歌传递的那种快，我想是要让我们忠于本心的，然后忠于本心的状态下，你再去挣脱外界的一些束缚之后，你去遵从自己内心的一种选择，再继续开始奔跑起来，我觉得那个方向就是对的了，是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去静观自己，你去分辨哪些到底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哪些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期待，这个一定要分得清，要不然你奋力的奔跑，你都不知道是为谁，那这个奔跑的意义和价值是在哪里呢？而且往往这样的为别人，就是跑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你是会耗尽自己很多的能量的。

你看你是不是跟着这样的音乐很自然的就轻盈起来了呢？这是来自伦桑和张德义领带来的心若清风。

就是这样，国风的曲调，舒缓的，清浅的，人生也是温润的，柔美的，就这样把我们内心的那种自在和安然娓娓道来。今天我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跟着一起轻盈起来，不知道你是否轻盈起来了呢？希望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给你的内心去留一下这样的一些喘息的缝隙吧。是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每天面对的还是一地鸡毛，还是非常繁杂的一些人事。那当我们从音乐里面汲取到了很多的力量，我们再去面对生活里很多的琐碎和压力的时候，你继续去面对每天的那些各种境，语境、神境、外境的时候，当你遇到这些对境的时候，又想到我说过的停三秒，你去看见对方跟自己的情绪，你放下所有的评判，你去看清问题的真相，然后找到自己和对方都能接受的点，所谓统一标准，达成共识。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汪小敏和简弘毅的《小满足》。小满足，让我们的内心变得轻盈、平和，好好的珍视眼前拥有的所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

0: 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行驶2年或5万公里需要进行制动液更换，里程与使用年限先到者为。

0: 准。车辆进店之后，需要查看车辆里程以及使用年限，并询问客户近两年或5万公里内是否更换过制动液。制动液长时间没有更换，系统呢就会出现杂质、絮状物，颜色会发绿或者发黑，这些现象都标志着制动液需要进行更换了。有些车辆制动系统中已经被污染变色，即便更换新的制动液，从制动液储液罐外表看依然很黑，所以呢需要使用注射器从制动液的储液罐中吸出20毫升进行查看，如果出现杂质、变色等情况，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优点呢是操作简单直观，缺点啊是判断准确性低，有些车辆使用不足2年或5万公里也会出现制动液变色的情况。湿度计是测量制动液中含水量情况的检测仪，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将湿度计探头插入到制动液的储液罐，确保探头完全进入制动液中，按下电源的按钮查看含水量的情况，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凡的房间，几万只杨树果然难免，那些想忘记的事，疯了一样的涌出心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香槟海外的晚风，
1: 香槟海外的晚风，
0: 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4点。
2: Yes, you love me.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间秋风吹，人冷午夜梦回，愁字叹丝潮起伏，为红颜念念不忘，长挂盼芳中渺渺，陪淡饭，作客他乡。

0: 你不是红联郡主？
1: 啊，郡主，边个是郡主啊？
0: 郡主，你不用炸帝了，我点都认得你嘅。

0: 郡主，我冇认错人嘅，我就系你嘅爱人耶律君雄啊！乜你唔认得我啦咩？
1: 吓，爱人？冇啊，我边度有爱人啫？
0: 唉，郡主。

0: 估唔到你仲记得呢首胡地蛮歌。
1: 你唔系君鸿？
0: 系啊，你毕竟仲认得我。
1: 系君鸿。
0: 郡主。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妻红有据，流水无情，一年来反复任我，不禁肝肠欲断。此际月下寒沾花，花前残折影，唉，真是不胜惆怅咯。哎呀哎呀，狂风一阵吹去我手上提红，急得我步履仓皇，最终沉。

叶上墨痕斑驳，当我拾来一看啊，哎呀，呢片红叶系我去年抒怀记恨送出宫墙，何以此世物归原主，怨气从天而降。

随风飞上中流去。哎呀，一国小楼原是兰桂瘦狐，倒教我一时未敢操持呀。

0: 哎呀，请恕无心冒犯，伏乞见谅，小生告退。
1: 转来，看你行藏鬼祟，非徒私欲，定是偷香，当我呼唤家人，将你绑进堂中，

0: 宿神交，仍是初会，何方女子诉讼矜持，焉能在人前失态的呢？不如将她捉弄一回，送摆她的真情一试啊。唐僧，风送诗篇今日落在我手上，你虽无寒仇之心，亦有挑情之胆，我要。
1: 小姐，小姐，未知叶上提红，你又可曾观看啊？
0: 那淫词俚语不堪入目啊。
1: 哦，咁你就误会。

0: 品从何处拾来呀？
1: 唉，小姐，我唔怕对你讲啦。尤其去年此日，我在御沟无意拾得提红，虽未见诗中之人，但已醉倒诗中之句咯。我曾投诗相和，无奈从此再无消息，念到民间帝远，咫尺天涯。枉我自作多情，恐怕徒劳梦想矣。
0: 试问如此相思，何时？

0: 面向佢，还以眼前人自得。小狂生，适才听你言道，我也深表同情，为是我细看啼红叶上涂鸦，不是女儿文吗？
1: 吓，
0: 看我你这个狂生，借此为题，全心轻薄。
1: 哎呀，小姐，小姐你，
0: 狂生不容狡辩，你且拿去一看啦。
2: 曾闻叶上啼红怨，
1: 咦，呢两句诗

一当终西难逃，若这青青，孤独一本再无相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正常情况下，汽车每年呢都要进行1到2次的保养，平均每次保养都会换下来3到4斤左右的废弃机油。由此算来，每年都会有不少的废弃机油。那这些机油到底最后去哪儿了呢？不管是什么油，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废弃的机油当然也是一样的。国家规定，汽车机油属于高危高污染废品，不可能任意丢弃或者掩埋。一旦这样的废油埋入土壤里，对土地的破坏性很大，甚至几十年都无法恢复。所以这些机油呢，不太可能被工作人员呢直接倒到下水道里，而且现在还有专门的人员来收购废旧机油。虽然价格非常便宜，但是长期下来对于店铺来说呢也是一笔收入，所以有可能呢会卖掉。但是收购废机油的人拿到这些油以后用来做什么呢？机油被回收之后，通常有几种处理方式。第一呢，是直接扬洒在灰尘较多的道路上，能够起到很强的防尘效果。第二是售卖给建筑工地作为工地用料，能够有效的分隔混凝土和模具，避免粘连。第三呢，是直接卖给工厂，充当燃料用于锅炉燃烧。以上这三种方法呢，虽然简单便捷，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没有经过2次加工的废弃机油本身依然是危险品，依然能够对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伤害。所以处理废弃机油最为环保，也是最主流的方式。

0: 就是对它进行二次处理，提升使用价值。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主城区，这会儿在管长路的辅路有一点缓行排队，目前管长立交到管长路路口啊，这会儿是北向南的方向，正在拥堵当中啊。其次呢，在红六路提醒各位，目前在南城段啊有一些些的堵车啊。另外呢，在新丰路东莞中学段目前正在缓行，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还有呢，在北王公路啊大王洲桥上啊，这会儿呢在跨江段有一些拥堵情况，目前的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横塘路啊，目前拥堵集中在管张路的附近啊，这会儿正在排队拥堵当中啊。东城中路在东纵路这边目前呢有堵车排队啊，堵车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20分钟左右啊。另外呢，全程范围之内的环市东路啊东深路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堵车是将近1.5公里啊，希望各位呢出行留意一下交通动态。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3: 早上好。
4: 早。
5: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4: OK，
5: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

0: 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大家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今天呢是我一个人来主持节目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呢整体上还是高温的一个状态啊，虽然呢时间快来到十月，但是今天的最高温还有34度，明天呢更是会去到35度左右的高温呢、啊。这两天下午呢，反正在外面如果是有阳光的情况下，感觉还是烈日当头啊。今天呢有短时雷阵雨，最低温是26，最高温是34度。明天呢也是有短时雷阵雨的啊。那之后几天差不多都是这样啊。周四周五之后雨势会加大啊，气温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啊。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今天的节目我们冷知识小宇宙啊，今天的冷知识会说一说千里眼啊，人类的千里眼。呵呵，有的人的视力啊居然能超过常人20倍，到底视力有多好，咱们一会儿说啊。热搜导航来说一说，第一条说放假居然也受到生物钟的控制啊。有人吐槽说假期啊，生物钟呢也让人被迫早起啊。热搜导航第二条说尿酸，那有科学统计显示啊，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尿酸呢正在飙升啊，这个三高之后的第四高正在拖累全民健康啊。热搜导航第三条来关注到高铁的一次性座套走红啊，这东西最近卖得很好，这到底是安心好物还是卫生焦虑呢？稍后我们来聊一聊啊。来吧，那这会儿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说人的视力啊。这普通日常测视力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的视力能达到1.0或者是1.2啊，那就属于比较正常的啊。如果能达到1.5或者是2.0的视力，那就会说这个人视力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啊，人的视力是有固定的上限的。但你想知道人的视力的潜力到底有多强悍吗？那全世界视力最好的人能看得多远吗？啊，今天我们先来说说人类视力的天花板啊，最夯的这个人视力有多强。世界吉尼斯纪录认证了一个全球世界上最强的人啊，这是一个德国的女子，叫做维罗妮卡。普通人呢一般有效的视距啊，就是我们看视力表啊，一般是几米啊，6米左右。她的视力呢能颠覆正常的认知啊，视觉的清晰度呢是普通人的20倍啊，有专业的人就检测了，让他站在1.6公里之外啊，就是1600米以外，看人的相貌跟细节啊，他在1600米以外就能看清一个人的相貌，能把这个人分辨出来啊。正常人可能连人在哪儿1600米之外都看不到啊。更让人惊叹的是呢，他的眼部细节能力啊。普通人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的特别特别微小的字迹，他仅凭裸眼呢就能看得到，而且呢他仅凭裸眼就能在指甲大小的纸张上工工整整的写20行的诗句。于是呢在1972年的时候，当时德国的斯图加特大学对他进行了全面视力测试，最终呢把他这种超强的视力纳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人类视力的最高标杆啊。当然我们说的这是天赋秉异的个人啊，但是呢全世界上还存在一个视力特别强的族群啊，是非洲的马赛族啊。非洲呢在东非大草原上啊有个游牧的部落，这个部落呢叫马赛人啊，他们是全球平均视力最好的民族啊，就是这个部落里的几乎个啊人这个视力都非常好。普通人呢，那个马赛族啊，普通人视力啊，就是不是马赛族的普通人啊，正常的人啊，视力大多上限在2.0左右。 但是这个马赛族啊，非洲这个马赛族的人的平均视力能达到 6.0 啊，甚至有的年轻人能达到 8.0 的视力啊，远远超过人类视力的常规标准。这些人的视力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他们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他们经常啊要往远看，看看自己的那个牛羊在哪儿，然后看看远处有没有什么猎物，所以呢，他们的这视力啊就越练越好。一个普通的马赛人呢，能轻轻松松的啊看清10公里外的动物的踪迹，就是能看清1万米之外有没有动物啊，精准的能够分辨猎物的种类，哪怕是光线很昏暗的夜晚呢，也能清楚的看到草丛中一些微小的变化。凭借着这么好的视力啊，他们能够寻找食物，躲避危险。那很多人很好奇啊，为什么马赛人的视力比现代人好这么多呢？其实这并不是完全靠基因啊，而是基因加生存环境跟生存习惯共同居住的结果。这马赛人世代生活在开阔的草原上，草原上没什么遮挡啊，他们只能天天往远看啊，长期的往远看，这视力啊日渐的就进行了强化。同时马赛族人呢，他的生活习惯呢也能够保护视力。他们的饮食当中啊，天然的肉食乳制品都比较多啊，几乎不吃什么精米精面啊。有科学研究显示，这个精致的米面包括高糖食物啊，其实容易损害眼底的血管，影响视觉神经。现代人吃很多糖啊，吃很多精致的碳水啊，这是对视力是有伤害的啊。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马赛人的视力啊也不是说就一直这么好。也有些那个成年的马赛的那个孩子啊，移居到了城市啊，天天玩手机玩电脑，时间长了视力呢也会从之前的 6.0 8.0 退化啊，甚至有退化到近视眼的情况啊。所以你看这人的视力呢潜力是非常大的。现代人视力高发呢，很多是由于饮食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但是规律用眼、多远眺确实能够让视力变得更好啊。来吧，那这会儿我们就接着说说关于眼睛的其他冷知识喽。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后街三屯小学2年级6班的陈玉恒。今天的冷风蔓延，我们会说到眼睛的其他有趣冷知识。你知道吗？眼睛的颜色其实会随着年龄和情绪变化，比如婴儿的眼睛颜色可能会在出生后几个月内改变。还有有些人的眼睛有2种不同的颜色，这被称为虹膜异色症。更有趣的是，眼睛的颜色还会影响人们对光线的敏感度。蓝眼睛的人通常对强光更敏感。眼睛的世界真是充满了奇妙的现象呢。
0: 好，感谢小朋友的补充啊！冷风蔓延的这个板块是我们给小粉丝专门准备的一个板块啊，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啊。想参与的话非常简单，你可以添加一下，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加了我们导播的微信之后呢，就会进粉丝群，在粉丝群中就能找到主播小天啊。看到我之后呢，我就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邀请小朋友来录制早间的节目，在早高峰来播出咯。稍后我们先去一段音乐咯。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

0: 会乐万家。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了，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哎，蜻蜓世界，我们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啊。那这会儿呢，首先我们来做个提示啊。最近的天气还是比较炎热潮湿的啊，蚊虫呢滋生的比较多啊。那提醒大家呢，做好防蚊这个工作啊。家里有这个盆盆罐罐的，尽量不要让它有积水啊。如果时间长不用，可以扣过来放啊，防止蚊虫的滋生。另外呢，在家呢可以准备一些这个电蚊香啊、蚊帐之类的啊，进行物理啊来防蚊。其次呢，出门呢可以准备一些防蚊的喷雾啊。另外呢，如果被蚊虫叮咬之后啊，出现一些急性的发热啊这种情况啊，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啊。好，那这会儿呢，我们早听天下来到下一环节，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些及时的新闻资讯。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资讯。国务院安委办三部门部署国庆假期安全暗访检查。9月27号，国务院安委办联合多部门派出工作组，针对工厂、景区、商超等重点场所开展暗访排查，压实安全责任，防范中秋和国庆假期的安全事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9月27号晚，第48届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获得了41金、11银、4铜及6个优胜奖，第5次登顶金牌榜，与团体总分第一名，创下我国参赛以来的最好成绩。国庆高速免费政策正式明确，预判首日是车流高峰。9月27号，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国庆的出行预判。10月1号的0时到10月7号24时，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预计假期首日高速车流量会冲到7100万辆，新能源出行比例会大幅上升。那么各地的高速服务区增配大功率充电桩与移动充电设备，来缓解充电的排队难题。国庆档影片预售票房突破2000万，截至9月27号，今年国庆档的电影预售总票房突破了2000万，多部现实题材动画悬疑影片开启预售，各地影院陆续完成假期的排片规划。公安网安部门破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大案。近期，山东枣庄公安网安部门呢侦破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一举打掉了犯罪团伙2个，抓获涉案人员28名，查获非法获取、倒卖公民啊个人信息4000余万条啊，查明涉案金额有600多万元。全国秋粮收获近20%。9月27号，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查显示，全国秋粮收获接近20%，西南地区收获过。

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体育方面的消息。泰国选手文颂两破亚运会田径纪录。9月25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百米决赛上，20岁的泰国选手布里鹏文颂跑出了9秒90夺冠，打破了苏炳添保持的亚运会百米纪录。9月27号，男子200米决赛当中，文颂再度拿下金牌，成绩为19秒88，追平了亚洲纪录。朝鲜举重选手宋国香三刷世界纪录。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举重女子69公斤级比赛当中，朝鲜选手宋国香抓举121公斤，挺举152公斤，总成绩为273公斤，一举刷新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世界纪录，拿下该项目的金牌。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稍后进一段音乐回来啊，之后接着早听天下。

这是一首张韶涵跟周深翻唱的《一路生花》啊。最近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呢还在招募当中啊，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出国的团啊，是去尼泊尔啊，各位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尼泊尔呢被称为雪山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啊，被称为是佛国。那么十月份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要开启了。10月28号呢，东莞广电主持人小璐邀您一同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这里有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之称的奇德旺啊，是双城联动啊，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旅程。另外呢，还有一些景点给各位来说一说啊，尼泊尔知名的猴庙，也就是斯瓦扬布纳特这个庙。另外呢，还有博大哈大佛塔，包括帕斯帕提纳圣庙啊、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这些都是网红景点，都会安排得上。另外呢，本次行程啊，还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啊，包括穿越喜马拉雅山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

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包括杜巴广场品尝地道的尼泊尔传统餐食、红酒晚宴啊，这些都是超值享的。全程入住五钻酒店，安排特色的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呢，全给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是5980块钱啊。发送尼泊尔三个字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拨打4232241432241啊，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即可报名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9: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我们来看一下畅园路啊，目前呢有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在松山湖段啊有堵车排队啊，还有在望红路方向是南向北有排队的缓行情况啊，堵车是500-600米。丹东线呢，目前有拥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会儿有堵车。其次呢，在东浦路富康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正在缓行当中啊。